0: 下这个内蒙的行程好不好？
1: 好的。我们这个内蒙的话是7月10号跟着麦创长您一起出发，
2: 对，
1: 往返的时间呢只有5天。为什么要选在这个五一是5天的这样一个时间？第二一个的话，我们5天的时间其实刚好是跨了一个周末，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您只需要用自己的假期3天即可。
0: 是好贴心，
1: 因为暑期的时候孩子其实都放假了，但是对于上班族们来说的话，可能大家要用上自己的年假或者是其他的假期，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刚好设定跨了一个周末，这样子您在出发的时候，你就算用假期也只需要用到3天就可以了。
3: 太好了，我只需要自己上3天早间节目，你就可以回来了，麦船长。
0: 不对呀、我用了我的一个周末出去带队嘛。
3: 对呀、
1: 对，就相当于您在外边过了一个周末，回来的话继续再好好工作，孩子的话你可能该学习就好好学习。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5天在这个上面航班上面的话，咱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出门的时候你最在意的会是什么？航班上面累，怕累。
3: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是不是你在抱团的时候或者是要出去的时候，你一定关注的是航班的这个时间点，
0: 不要是红眼航班，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就只能在飞机上睡一个非常不踏实的觉。
3: 因为咱们出去玩主要就是放松嘛，然后买一些这样的航班反而会让自己更累
1: 更累。对的，所以咱这个航班的话，我们往返安排的是去往返都是白班机，去程相当于是上午将近10点的时间，回程的话是在12点。这样子的话您坐在飞机上，其实通过这个窗外直接就可以先感受到蓝天白云航班点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再有第二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飞行时间是非常短，这也就是说实话我本人这个地方目的地我去了很多次，包括到现在的话，后来我带我自己的儿子我也去，那这个目的地我是真心的推荐给大家。为什么？因为除了它单单是一个这样草原，但其实这个目的地呢它是一个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我说多元化呢，就是一说到内蒙古大家可能知道草原，
3: 对，
1: 其实除了草原牧区以外，它还有这种沙漠、
0: 哦、
1: 戈壁，
0: 对，
1: 另外的话还有城市、人文历史。所以您去这一趟在视觉上每天其实是在发生着改变的、你每天的冲击力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哎，我花了钱去了一趟内蒙，我是不是只看到了大草原？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3: 所以就是这次你跟着我们出发可以体会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刚才双双也说了，他带着自己的儿子都去过很多次，
3: 对，
0: 说明这个路线是属于人家自留款。
3: 就是小朋友也是可以在那玩得很开心的。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亲子的一个团嘛，
3: 对，
0: 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进群了，而且我们今天专门派了一个人现在就蹲守在这个群里面，你只要进去他就发优惠券。
3: 对，
1: 是的，
0: 对，
1: 欢迎大家在公众号回复内蒙进群，进群之后对上暗号直接抢券。
0: 哎，对，除此之外还有吗？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红眼航班是没有的，我们是非常舒适的一个航班，然后立刻就到达了呼和浩特，对吧？
1: 对，我们到达呼和浩特之后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想了解一座城，你最先要怎么样？
0: 去博物馆。
1: 对，要走进这座城的博物馆，这样子的话绝对你是第一时间会了解了这个城市。所以在我们的第一站的时候基本上安排都是一些静态的观赏，那博物馆呀、大昭寺呀，这样子的话您对这个城市有一个了解，那在接下来的行程游玩过程中你会更加的理解它。
0: 对
1: 啊，所以这在第一天这个行程，那么在晚上当然你眼睛已经看到这个对这个城市有一定的认知了，那接下来要解决你的味蕾的问题，
3: 没错。
1: 所以第一天的晚上特地给大家留出来了一定的时间，为了让你去吃品尝当地的这些美食和小吃。
3: 哎，这就到我非常好奇的这个环节了。
0: 那都有哪些小吃呢？
1: 对，都有哪些小吃呢？首先，其实一说到内蒙，大家第一想到的应该是手把肉吧。
3: 对，
1: 这个手把肉，因为在整个内蒙这边的话，它的主食其实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的。首先这个手把肉，其次呢，第二一个的话是这个冰煮羊，这个大家可能听得少，但是您到了当地之后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这个冰煮羊。
0: 这个李培已经交代我了，是不是记得吗？
3: 他那天交班时就说嘛，你一定要吃这个，
0: 对，
1: 一定要吃，对，因为他这个跟我们内地的这个做法跟咱北方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用冰块加上这个鲜羊肉，再配上它的蜜汁，所以做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的香甜，而且很鲜，没有膻味儿，
3: 而且很适合现在这个时候吃，对不
0: 对？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行程正好给大家就安排了呀，
0: 就上来就先给你来一个这个，
3: 上来就是硬菜。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哈，此刻进去以后，立刻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发一个价值，我记得是400元的优惠券，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直接发优惠券，不管你这次去不去，你这个优惠券你先拿到手里，别以。 你等到后来你后期再去，因为仅限今天这段时间。
3: 对，是的，
0: 我们有这个优惠券，你接下来这个节目结束了以后是没有优惠券的。
3: 没错，所以各位抓紧在我们的音乐与话说发送内蒙

0: 两个字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哈。
1: 嗯，那说完了冰主阳，我们是不是要入住酒店了？
2: 是的，入住酒店。那这个酒店的话，咱等一下统一来给大家说住宿的这个问题吧。
0: 好的，好的。
2: 我们先说这第一天的静态，您对这个城市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其实就完全是我们进入自己。放松自我、释放压力、然后这个彻底让你的视觉有冲击力的、这种感觉。
1: 那么压力如何释放呢？
2: 我们在赤奔在这个大草原上、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该到大草原上去了。但是我们这个行程的大草原呢，跟着麦船长特地安排说了，这个大草原我不能只到草原上去骑骑马。
0: 嗯，
2: 因为现在人其实大家出去的时候，第一是为了放松一下这个压力，对吧？
0: 对啊。
2: 另一个的其实就是为了体验，我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绪的价值。
1: 哦，
2: 那你去了当地，你是不是就想当一下当一天当地人？
0: 没错，
1: 这是给麦船长专门定制的吗？
2: 专门
1: 当当地人，
0: 让你去当一天，
1: 让后面那个人当地人说两句。
2: 别人可能在草原上玩一天，那么我们在草原上可能将近要玩到将近有两天，而且我们在草原上要住上一晚，那这玩两天的话，就是刚刚说到了，我们除了一个深度的骑马体验以外的话，我们一定要进入到他的牧场去体验。那这个牧场就是让你体验当地人了。
1: 哦，
2: 如何体验呢？首先先给你安排一下换装，蒙古袍得穿在身上。
1: 不会还有摔跤吧？
0: 你想得美。
2: 想体验了，自己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好，自己
0: 我们穿上
2: 这个蒙古袍之后，那你就要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蒙古茶呀。蒙古茶是非常出名的哈，这个奶茶。品尝蒙古茶，再有的话就是当地的这个民俗的一些体验，包括射箭呀，然后还有滑草呀，这些通通都自己有很充足的时间大家来体验。除此以外的话，其实你只自己亲身感受了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特地在这一天会给大家安排有一个演出。
0: 演出啊，
2: 对，有一个演出，这个演出呢是真人马术表演，真人。所以这个演员呢，通过他们这个精湛的一些表演呢，然后让你能感受到这种就是
1: 感受到
2: 金戈铁马这种场景，非常壮观，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想想都觉得非常的开阔，
2: 很震撼哈。所以在现场结束了之后呢，你还可以跟他的演员进行互动。当然你在互动的时候，有时候因为他是地方语言，你可能听不懂他在表达什么，但你绝对能感受到蒙古人的热情。
0: 你可以穿上蒙古袍，然后结束去跟他摔跤。
1: 那不用了，不用了。他如果会马术的话，
0: 能不能摔过他？
1: 我要谨慎一些。
0: 是，除了我们这个演出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好玩的行程？
2: 接下来的话，这是草原这一块。那另外的话，我刚刚说到了，因为它是一个多元化的旅游城市，所以还有一个一定要给大家安排的就是沙漠了。
0: 对，
2: 离开不了沙漠，因为沙漠的话，其实我们要去的这个响沙湾沙漠，它可以说是沙漠中的迪士尼，沙漠天堂。因为为什么叫沙漠中的迪士尼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你只要正常在我们的市区城市之中，你去的游乐园的这种，你在游乐园里边可以玩到的哪些，那它只是换了一个场景，到了沙漠中，它变成了一种沙漠中的交通方式，展现在你的面前。所有的只要你在城市中的游乐场，你能想象到的，在沙漠中通通都有。
1: 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是骑马，对吧？在草原，然后来到沙漠，我们需要骑骆驼。
2: 对
0: 所以整个行程还是非常丰富的。
2: 对，很丰富。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不管您带的是小朋友还是说老人，自己来感受这一圈，您回来之后，您不是单单的只停留在我就去了一个草原。
1: 对，
2: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我花这个钱，首先我要值一些，第二就是我的情绪价值一定要满足我。所以这么多元化一个，你结合在一起的话，你走这一趟就是非常值得的。
1: 哎，是的，我们现在已经骑了两款动物了，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然后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面了。而且进群，我们就是先给你发优惠券，拿着这个优惠券去来报我们7月10号出行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旅行团，然后会有一个非常大额的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内蒙就可以了。8:13，我们稍后见。
3: FM 90.0 My Radio。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这是罗景文带来的休息日别找我。休息日的时候我可能不在郑州啊，我去内蒙了，没事别找我们。
1: 咱俩谁去啊？
0: 哦，你去。
1: 休息日可以找马克，如果你想
0: 找
1: 我找不到我的话，你可以去找马克，好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是的，七月十号的时候呢，麦船长就要带队出发去内蒙了。如果说你刚好七月十号有空，我们可以一起出发。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此刻就在群里面。
0: 对，
1: 你进去以后，他就要给你发这个代金券了。
0: 没错，
1: 拿到这个代金券来报名的话呢，就是再加上一笔优惠，本身其实去那儿就已经很优惠了。
0: 嗯，
1: 我们又给你准备了一个400元的代金券。
0: 是的，各位可以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来报名了。那你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你可得提前准备好。
1: 嗯，
0: 比如说一个非常好用的行李箱，它可以让你在这个出行的路上非常的省心。所以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个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一下 CK 两个字母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这个行李箱的3.9折秒杀，20寸登机箱只需要899，24寸是999，28寸是1199，全部都是奥莱直发，支持线下专柜验真。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来一键下单。
1: 毕竟这个他们的吊牌价20寸是2280哈，24寸2680，28寸3080，这个是原价。今天全部都是几折，我记得是3.9折就可以秒杀了。而且呢 CK 的这个品质你是可以放心的，箱体是 PC 加上 ABS 的复合材质，自重很轻，它是静音万向推行非常的顺滑，不管是在这个石板路上呀，还是在这个

0: 酒店的地毯上面呀，还是在这个高铁站或者是飞机场的这个地面上面，然后推它都是没有任何阻碍的。黑白撞色加上浮雕 logo， 品位也拉满，但是呢每个规格所剩不多，售完就没有了。这是线下绝版的限定款，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字母 CK 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20寸通勤出差不用托运，一周内短途是够用的，24寸小长假出游放行李架，高铁的那个行李架是刚刚好的，28寸全家旅行，衣服鞋子日用品一箱搞定，2年质保可以开发票，支持专柜验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 CK 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问一下这个我们的旅行定制师双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1: 箱子，
0: 对，
1: 我们去内蒙的时候能不能带上它？必须能。
0: 带哪一寸？
1: 哪一寸？
2: 24还是28？
0: 对，还是20？
2: 对。
1: 托运的话，我们20、24寸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可以托运，办理托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安排的这个往返的白班机上面，我们是含有行李额的。同时也会有手提，手提的话，其实可能大多数就是一个双肩包就可以了，背一个双肩包。
2: 如果这么说的话，有托运，咱们都包含在里面。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带一个28寸的，
0: 带最大的，
2: 因为回来我肯定还要再带很多当地的一些特产啊什么的东西。
0: 对，然后给自己的同事是吧？点我呢，明白了，28寸就28寸。
2: 好的，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提上这个行李箱，到时候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内蒙，好好的玩一玩。你现在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你先发送一下内蒙这两个字儿，进到我们的群里。刚刚也说过了，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个400元的优惠券。
0: 对，而且呢，上个小节的时候，其实双双也已经给我们介绍了，比如说去草原可以骑马，还可以看马术，
2: 对，
0: 然后去沙漠的时候可以看这个沙漠中的迪士尼，
2: 是的，
0: 可以跟骆驼一起来互动，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刚下飞机就已经去看了这个博物院，以及大昭寺，对不对？
2: 对，
0: 所以那接下来还有哪些行程呢？
1: 这个沙漠中的话，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沙漠，其实在这个我们这个行程呢，真的是因为麦厂长带队去，所以特地还给大家安排有一个，就是想我们的听众听友想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想到听众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在沙漠中的话，我们会给大家赠送有这个鞋套。
0: 哦，
1: 对，它是必备啊。
0: 我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犹豫，就是
1: 还要不要再买一个？
0: 对，我要穿什么鞋子？
2: 哎，我真的就是我亲身体会，我之前还想跟你说呢。有一次我们就是去那个沙漠里，我穿了一双鞋子，我就是没有套任何东西。那天超级热，我就去沙漠里走一圈，回来之后我的前脚掌化了。所以这个鞋套
1: 是
2: 非常，
1: 沙子会进去哈。
2: 对对对，鞋套是非常必要的。
0: 你相当于负重走了很久。
2: 对，有这个意思。
1: 对，鞋套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好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沙漠区内这一天基本上你可以畅玩5到6个小时的时间。
0: 哇。
1: 这样子全程的话，整体我们这5天的行程基本上就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的话，大家睡到一个自然醒，完了之后您想给亲朋好友带手办的，您自己去采购，因为我们的行程中是给大家没有安排有任何，比如说，
0: 购物
1: 店呀，
0: 对，
1: 或者说你想再参加额外的自费啊，我有没有必须再自费，通通是没有的。
2: 我们是纯玩，
1: 纯玩就是让你去放飞自我了。刚刚说，
0: 对，
1: 是让自己去度假去了。
2: 所以抓紧在我们的公众号，你现在发送一下内蒙，你先了解一下这5天，哎，咱们都到底玩什么？
0: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进到群里面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小助手此刻正在，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在进群，此刻正在挨个给大家发那个优惠券，
2: 对，
0: 就是获得了他的艾特。你就拥有了一张400元的优惠券，
2: 是的。
0: 然后具体的详情，然后你也可以随时咨询小助手。
2: 是的，直接发送内蒙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
0: 要提醒你，我们是7月10号的时候出发，此刻要差不多要请假呀，安排安排呀，买一些周边呀，比如说买点箱子呀什么的。
2: 是的，
0: 跟着我们一块走嘛，
2: 对吧？哎，对对对。然后呢，去到这个内蒙，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非常重要，就是美食嘛。大家出去玩肯定得吃得好。然后我们先来说一说去这次行程当中我们都能吃到哪些好吃的东西吧。
0: 刚才只说了一个冰煮羊，
1: 只说到了冰煮羊，对。然后我们的行程全程安排的话，其实正常该给大家就是要相结合嘛，给听众安控的有一些自由用餐的时间，但同时的话也不会让大家因为为了找餐厅而苦恼，这样的话 不能有这么多浪费时间。
2: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美食在全程的行程上面的话，其实我们只有两顿餐是让大家自理的。
0: 哦，
1: 那么这两顿餐的话一定是能让大家有吃饭的地方，而且是品尝到当地的这些美食
2: 特色
1: 小吃特色的这些。
0: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是住的这个地方有很多可供选择的，
1: 对，
0: 你可以随便自己去，
2: 就是住到当地人他们平时会吃饭的那个热闹的街区里，是不是？
1: 对对。

0: 那我们正常安排的这个正常的团餐的话，就是行程中基本上每个人的标准一桌差不多就是400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会有两个特色餐，冰煮羊刚刚说过了，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烤全羊，是在草原上一定要给大家的。我们是特为我们这个单独小20人的一个小包团队呢安排有这个烤全羊，那在正式的，既然吃了这个烤全羊，在正式的用餐之前一定要有仪式感的，
1: 对啊，
0: 所以开羊仪式呢给大家安排有，同时呢这不是麦船长带队了，所以呢会给大家在安排上卡拉 OK， 边吃边嗨，氛围就来了，对吧？
2: 哇，麦船长带队怎么会有一个卡拉 OK 的选项，我倒是不知道，我以为有呼麦。
3: 呼谁？呼你吗？
2: 呼麦啊。
3: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位话说，各位赶紧回复一下内蒙啊，跟着我们一起去吃一吃这个烤全羊。我有一次就是见证过了这个烤全羊的开羊仪式，哇，真的非常的，怎么说，就觉得自己真的很被重视。
2: 我开羊仪式时间长不长？
0: 不长。
2: 哦，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能看着烤全羊，
3: 忍不了是吧？
2: 对，不让吃，然后哎，等会儿还有个仪式啊。不要乱动。
3: 哎，你记得上次咱俩说的时候还说那个你已经选好了想吃那个羊的哪个部位来着。
2: 对对对，
0: 哎，那到那儿之后一定要品尝，自由的时间一定要品尝到这个羊杂碎。
3: 哦，
0: 我不知道两位喜不喜欢吃辣。
2: 哇，
3: 他超爱吃
2: 辣，无辣不欢。
0: 无辣不欢，羊杂碎是一定的，因为它各个这个处理的非常干净，而且拌上当地的那个辣椒，吃起来真的是棒极了。
2: 哇，
0: 还有一个早上的早餐，就是给大家一定要推荐，基本上都是在它的必吃榜排名在前10的。还有一个就是烧麦，羊肉烧麦。
2: 哦，
0: 咱在郑州一定吃过，就正常这个烧麦，对吧？
3: 对。
0: 内蒙那边的这个羊肉烧麦呢，它是皮儿薄馅儿多，
3: 纸皮烧麦那种，
0: 一口咬下去就是这种滋滋爆汁的这种。
3: 哇，我已经馋到不行了，现在。
2: 我的天哪！我
0: 跟船长一起出发吧。
2: 这个是早餐是吗？
0: 对，
2: 烧麦。
0: 早餐。所以其实内蒙这边它在饮食习惯上面的话，他们的口味是偏咸口味的，会稍微偏咸一点。如果口味淡一些的话，到当地真有什么的话，随时跟麦船长来沟通，我们来调整就可以了。
2: 偏咸一点没关系，因为我可以喝点酸奶顺顺，吃点奶制品顺一下。
3: 那儿的奶制品也非常好吃。
2: 对呀。
3: 你像刚才就说到这个早餐，你还可以去喝喝他们的奶茶，里面放一点这个奶皮子，然后就着奶豆腐奶嚼口一起吃。
2: 不用教我。
0: 对，
3: 我只是在说出我自己心里想的事情，我太想吃了。
2: 对，
0: 就是当地的这所有的奶制品，大家避免入就可以了，避免入错不了。
3: 对，
2: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朋友们想要7月10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的话，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就直接进到群里面了，而且就在这半个小时，只要你进群的话，你就可以领到一个价值400元的优惠券。
3: 是的，
2: 你先拿着这个优惠券，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在早晨的时候，他不能立刻做决定，我到底要不要跟着麦船长去，他可能还要问一问家人呀，
3: 对啊，
2: 然后问一问自己的朋友要不要一起去啊等等，然后可能到深夜睡不着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啊，明天还得上班，我要去内蒙，然后这个时候才会下单。但是你早上先把这个优惠券领了啊。
3: 是的，直接发送内蒙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进到群里就可以领取这个优惠了。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吃这方面，那在外面出去旅行还有一点就是住。
0: 对，
3: 我特别想了解咱们这次行程住的怎么样呢？
0: 我们全程5天的行程是有4个晚上的住宿，4个晚上住宿的话有3晚是酒店式的这种，我们所选择的这个酒店全程是4钻的酒店，大家肉眼可见的，而且我们是明示的酒店，提前可以告知给大家，这是在星级上边。另外一块的话，这个酒店我们所选的，我们要看酒店的设施一定要新一些的。其实现在有一些酒店，如果特别老旧的情况下，会有很多其他的硬件设施偏旧，再有一个的话，可能会有其他的味道这样子。那我们所选的酒店全部都是近5年到6年这样的一些新酒店，至少全部都是疫情之后的这个酒店。另外。重中之重一定要说一碗，就是介绍一碗，有一碗的这个蒙古包。说到蒙古包的话，其实大家脑子里印象中蒙古包是不是就是这种粘包
2: 包，
0: 对吧？那我们这次给麦船长安排以及他的听友安排的不是布包，知道是什么包吗？
2: 蒙古别墅。
0: 别墅堪称蒙古包中的别墅，可以这样叫，它是一个砖包，就是那个砖头的砖。砖包。那这个砖包和布包它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这个蒙古包是牧羊人他在草原上他临时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2: 对，
0: 确实这种布包的话，它相对会比较简陋，因为它没有公共的洗手间洗澡的地方，而且的话它的隔音效果会非常差，因为它毕竟是木质的，而且都是布的，对吧？你围起来之后，其实它的通风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只有一个门。但是我们砖包就 不一样了。哦，砖包就是刚刚麦船长说到了，它你可以把它称为是蒙古包中的别墅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砖包的话，第一，隔音效果绝对是 OK 的。嗯。第二一个的话，就是大家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年轻人或者小朋友们出去，大家都讲究，我每天都需要冲个澡，舒舒服服的去睡觉，
3: 对
0: 吧？对啊。所以。砖包这种的话全部都是有独立的卫生间，
3: 那这很舒服哎，
2: 对，
0: 而且隔音效果还好，同时还有更震撼的，它是有这种落地，有点类似落地大窗户的那种整个的玻璃面的。那这样的话，你的布包你在蒙古里，在蒙古包里，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吗？不能，你除非把那个门口的帘子给它拨起来，对吧？但是我们的毡包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有落地面积的这种整个的这个落地窗户，你在包内是可以看到包外的风景的。
2: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谢谢你，不然我还被蒙在鼓里。我们现在不会被蒙在鼓里，因为是玻璃的，
3: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2: 对，
3: 哎，所以这个真的是蒙古别墅哎。
0: 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问题和顾虑，吃和住真的都。非常好，
2: 对，非常的舒适。其实我之前的时候一听有一晚上住蒙古包，我还在想说完了，有一晚上没法洗澡，
3: 这下全
2: 完全可以洗澡了啊！
3: 你看现在住。
0: 出去享受的，
3: 哎，是的，
0: 让大家出去受罪的。所以体验归体验，但是像以前的那种传统的，这个确实是，现在的人当下他会有这种顾虑，
2: 对，哇，双双解释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楚。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之前的一些顾虑也跟我一样，就完全都打消了哈。所以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内蒙，然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面，然后我们群里面小助手现在也正在就是我跟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我现在看在群里面啊。
3: 对对对，是的，我们整个行程是7月10号就出发了，现在已经是6月26号，这个时间确实是所剩不多了，我们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大家可以现在抓紧回复内蒙进到我们的群里，你先把这个优惠名额先给他抢到手。
2: 对，
3: 因为今天这个双双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专门给他安排的就是400元的这个优惠嘛。
2: 对，400元的优惠券进群以后先拿到手里面，然后其他
0: 就是赚到，
2: 对，抢到就赚到，其他的事情你也不用着急，然后你就可以先好好的观望一下，然后包括可以咨询，双双也在群里面嘛，
0: 对，我在，
2: 对，然后也可以来咨询一下，有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直接在群里面问就 OK 了哈。
3: 是的，记得我们的报名方式直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报名了。
2: 是的，也谢谢双双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去内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吗？可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0: 好的，因为我刚刚看到大家其实有在问，就是说这个内蒙适合什么样的群体。在这里我其实要告诉大家，这个内蒙整体不管是从我们的飞行这个距离上，以及在当地的这个车程上面的话，您完全放心，因为它最远的车程除了我们去沙漠那一天可能会超过200公里，其他就是在1个小时左右的。
2: 哦，
3: 那还是比较舒服
0: 的。对，你就完全没有一个坐车的时间这样的一个顾虑，
2: 坐车的疲惫，
0: 对，就包括你晕车其实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对吧？因为它车程非常短，这样的话就是大家留出来更充足的时间，你是在游玩的，所以车程短，再加上我们的行程又比较丰富，那你适合亲子、小朋友、拖家带口这种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放轻松。再有一点的话，就是额外说，还有没有什么给大家分享？就是只要去这个地方，你带上你的这个256G 的胃。前往就可以了
3: 啊，因为要吃很
2: 多
3: 东西。
2: 哎，老师，512G 的可以带吗？
3: 1TB 的也能装得下。
2: 好的，那谢谢双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朋友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内蒙”就可以进群领优惠券了。我们稍后见。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4: 欢迎光临
5: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6: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7: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8: 你有意见？
7: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9: 我太难了。
10: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11: 音乐有话说
12: ，FM90.0。
13: Radio，
1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1: FM 90.0

0: 这是吴青峰还有李宇春带来的春雨里，在8: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刚有朋友就在咱们的这个早间群里说，哎，今天怎么没有好歌手无需多言了。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推荐给大家，就是麦船长马上要去内蒙带大家玩了嘛。
1: 对，
0: 你如果说想要了解去内蒙的行程，直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两个字进群就可以了，进群有福利。
1: 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资深的旅游定制师双双做客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分享这趟行程到底都有哪些，他介绍的很详细。然后我到现在我还对有一句话耿耿于怀。
0: 哪句话？
1: 他说因为麦船长来了，所以我们安排了 KTV 就是欢迎大家去内蒙跟我一起好歌手无需多言。
0: 那我觉得就是双双这次行程之后将会后悔做出这个决定。
1: 去 KTV 是吗？放心了，我是不会站着麦不放手的，我就听大家唱，我不抢麦，我可跟马克不一样。
0: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内蒙进到我们的群里，然后你把这个优惠领了，而不是说给我发消息说给我拉到内蒙群里。我这可没有优惠啊。
1: 对，你找他他有啥呀？他再去他都没有资格去。
0: 对呀、啊、你在公众号发送内蒙进群得了呗。
1: 你一定很委屈吧，就是又不能去，还被听众使唤说给我拉群里。
0: 真是的。记得官方报名方式啊。再说一遍啊，对，直接在公众号发送内蒙进群就可以了。
1: 对，如果你说我不去这个内蒙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很好用的行李箱，那你不要找这样的借口。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回复 CK 好吧。
0: 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今天我们直接3.9折秒杀。
1: 对、
0: 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准备的三个尺寸的价格吧。20寸899，24寸999，28寸1199，全部奥莱直发，支持线下专柜验真。你直接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拿到它链接了。
1: 是的，这个箱子呢实打实是把钱花在看得见用得着的地方。首先呢，箱体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的复合材质，自重很轻，坚韧耐磨，上手就知道非常非常的

0: 亲切有底气，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滑冰一样顺滑，单手就能掌控，不管是机场的那个光滑地砖、老街石板路，还是酒店的厚地毯，我在猜草原的大草原跟沙漠应该也不成什么问题啊。
1: 哎、
0: 声音非常的轻，像踩在云朵上面。黑白经典撞色箱体搭配极简的菱格纹线条和 CK 的标志性浮雕 logo， 不挑穿搭，不挑场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哈，20寸吊牌价2280，今天899；24寸吊牌价是2680，今天999；28寸吊牌价3080，今天是1199。就是花专柜一件的钱，你能甚至把大中小三个尺寸整套带回家。我们是支持官方机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真，2年质保，可以开发票。这个是线下专供绝版的限定款，每个规格有所剩无几，售完不再补货哈。而且它颜色跟尺码都很有限，部分的款式可能需要调货。所以真的先到先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 CK 就可以了。
1: 哎，是的，你像去内蒙的话，我建议我们准备三个尺寸嘛，你就带那个28寸的，或者你东西不多，你带24寸的也是 OK 的，就直接跟着我们出发就行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20寸的特别适合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想要短途出行，你比如说你想去山里玩一玩，你带这个20寸的其实是刚好的。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也帮各位准备了一个亲子度假卡，你住完一价全包，可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你想让孩子不要让他在家一直玩手机，想让他去这个山里呼吸呼吸的话，你拿上我们的20寸的 CK 行李箱，带着孩子去这儿。首先我们住是非常舒服的，安排的都是性价比很高的酒店，然后玩呢我们也挑选了一些热门的景点，你可以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就可以了。套餐也算得明明白白，有一大一小套餐，有2大1小的，以及2大2小，你直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歌曲 Self Destruction Mode。

0: 这是 The Chainsmokers 的作品 Self Destruction Mood， 在8: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来聊聊那些你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
0: 哎，
1: 然后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小时听到了很多，想了一想发现我们同事也驾驭不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些袜子，你别看那个袜子它小小的，它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它穿上了以后可能会达到一个雪上加霜的效果。
0: 哎，没错。还有比如说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说到头上戴的一些东西，比如什么头巾啊、帽子啊，也有一些自己驾驭不了的。我今天分享了好多我驾驭不了的东西啊，我发现到底是时尚单品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啊？
1: 我觉得都有，各打五十大板。
0: 你还感觉
1: 我还感觉上了是吧？因为我觉得你为什么一直在试呢？就是说明你对自己认知不够清晰，所以才会一直试啊。
0: 我刚才问出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你肯定会安慰我，肯定会跟我说那肯定是那个东西的问题啊，不要怪自己怎么。结果你说给我来了一个，
1: 因为我觉得东西是这样的，存在即合理。存在既然就是有它存在的理由啊。
0: 我谢谢你、啊、
1: 但你要买的理由是什么我的确不是很清楚。
0: 那我再分享一个吧，我驾驭不了的。
1: 天哪，你还有啊？
0: 我还有弯刀裤。弯刀裤这个品类好像大家听起来就觉得说弯刀裤不是很平常吗？像很多人大家都穿弯刀裤、啊、
1: 早就过时了吧。
0: 对啊，甚至有一些过时，但是从它开始流行到现在，我只买到过一条还 OK 的弯刀裤。
1: 那你一共买了几条？
0: 我一共买了，我感觉得有四五条吧。
1: 那我觉得
0: 都不合适，
1: 的确不能怪弯刀裤。你就是犟，
0: 就是
1: 不死心。
0: 其他那些弯刀裤，我穿上之后的那个感觉啊，就是真的我腿是弯的，就是我明明在裤子里腿绷得很直，但看起来整个人是腿是弯的。
1: 哎，我就有一个问题，那他都叫弯刀裤了，难道除了你之外剩下的人穿这个弯刀裤会显得腿格外直吗？
0: 咱也不知道，我看那评论区大家穿都还挺好看的。
1: 而且我觉得周围除了你是没有人去试过这个弯刀裤。你想一想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谁身上。
0: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还跟李培分享了这个事情，李培说你别买弯刀裤了，你买香蕉裤。后来就是又开始流行香蕉裤那个裤型。
1: 那本来弯刀都弯了，然后那香蕉裤都已经香蕉了，
0: 我觉得更是雪上加霜。
1: 对啊，
0: 所以也没敢尝试。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买直筒裤吧，马克。
0: 有时候这些时尚单品真是不能轻易尝试。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不要追逐时尚，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听过这句话，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韩寒说的。韩寒说时尚是只能等不能追的。你就站在那里，时尚总会绕一个圈回来找你的。
0: 要抱着这个心态应该还挺好的。
1: 这样抱着这个心态你知道能省多少钱吗？对不对？
0: 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还有哪些就你觉得自己驾驭不了的时尚单品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哎，对，接下来跟你说的这个话剧你看完了以后你就觉得这个话剧就是你身边的时尚单品。
0: 是的，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款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叫做出马。就是你一听人家是全国票房冠军，你就知道那这个剧该有多好看了。而且他来到郑州这一次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来看一看。我们的演出时间是到7月17号到18号，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这次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这个剧。首先它在市场上的这个评分就非常的高，它在大麦网和猫眼的双平台评分是9.6，豆瓣是8.5，然后其次在大家的这个朋友圈当中传播的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是只要看过的朋友发朋友圈都是对它赞不绝口的。
1: 对，而且我相信咱们就不管它到底这里面还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梗，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它本身就没有用很多的流行的梗，
0: 对，
1: 这样的一个非常传统的
0: 它本身就是流行。
1: 对，我相信会有很多朋友上次看完了以后这次还会再来看的，
0: 它
1: 是值得二刷三刷的。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要回复话剧，但是我们要提醒你的是你是需要来抢一个好的位置的，因为我上一次坐的位置就不太好，有一点点偏。如果说你坐在正中间你的体验感会更好，如果上次你已经看过了你心里面应该会有数， 要提前买，而且我们现在是有优惠的，对吧？
0: 对，
1: 180元以上的票75折，
0: 是的。
1: 地点呢是在这个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哈，在7月17号、18号的时候，别忘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夏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不是越来越近了，就夏天现在。

0: 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空气非常非常的干燥，下很在空调房里面总觉得哪儿不舒服，皮肤真的需要补一补水哈。
1: 嗯、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是牡丹花田的那个古法面膜，
1: 对，
0: 之前也是卖断货的，现在我们今天就是重新上新了以后来一波大的，99元直接到手4盒，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4盒里面是20片啊，
1: 哎，没错，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不是说这个时尚单品吗？最近我的家乡新疆有一款时尚单品热度非常的高，就在那个
0: 迪丽热巴，
1: 不是迪丽热巴，是在一个那个街区里有一个新疆一个小伙儿，他自己做的那个小羊，在羊小羊身上粘各种各样的那个钻，
0: 我看到了，
1: 给你 DIY 一个，
0: 他已经不笑了，那个人，
1: 对，
0: 就是笑不出来了，接的活太多了，
1: 每天都是哎下班了，哎、不要再排队了，
0: 所以不要找那个小伙，可以来90万6找马克，让他给你粘。
1: 你可以在7月4号的时候，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直接去新疆好好的玩一玩，
0: 找他粘
1: 啊、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回复旅行，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疆的行程呢，7月4号出发，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还会送给你演。出和烤全羊，直接在公众号发送旅行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啦。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不要忘记哈，直接回复一下内蒙的话呢，7月10号可以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去内蒙。8点51分也来结束本周五的 Wake Up 全宇宙，在下周一早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1: 拜拜。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来自那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熟年》。也把时间带到了9:04，开始了我们今天 FM90.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大家添加互动，来跟我分享分享你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心情。当然也可以哈、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来获取我们的优惠链接。这两天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一个亚瑟士的跑鞋，就是卖的还挺好的。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跑鞋来看一看。因为亚瑟士的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折扣的，但今天我们

帮大家拿下了限时五折的一个优惠，但是数量不多啊。如果你想买这双跑鞋的话呢，五折的价格还是很香的，毕竟之前卖到1000多，现在500多就能够拿到，记得回关键词跑鞋就能够拿到优惠链接了。其实一双好的跑鞋，它是能够给我们的运动以及我们的平常，比如说你的通勤来增分的，因为它对关节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双舒适的懂你脚型的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是装备，而是你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了。今天给你找到这双就被我们称为是万能战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鞋，你这会儿回跑鞋你就能够看到了，专门为我们的城市通勤和长距离越野设计的亚瑟士，它也算得上是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了。官方旗舰店一双1190，而今天的这款直接给到你五折拦腰砍的一个价格599，我们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开正规的发票给你，所以保质保真的。如果你想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又百搭的运动鞋的话呢，这会儿会跑鞋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你知道经常运动的朋友应该对这个亚瑟士非常的熟悉对吧，它就是以跑鞋科技比较闻名的，真的是50年代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了，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是人脚一双。回复跑鞋你能够拿到这双鞋的链接，这会儿是9:06，12点之前下单呢我们都是能够享受到5折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也是李培特别帮你争取到的一个优惠福利。你知道这款跑鞋它的核心优势在哪儿吗？就是环保的发泡中底，男款是33毫米，然后女款是有27毫米，提供了那种特别柔软厚实的一种缓震感，就是能够有效的吸收我们越野跑时候的冲击力，上脚啊就一个感觉，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它实打实的回弹的助推力。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么多的跑鞋当中我们选这款，是因为真的有同事一直在穿，然后呢好几个同事都给我们安利说亚瑟士的跑鞋你们可以来一波，最终帮大家拿下了5折的价格。而且我觉得这款还蛮好看的，你回复完跑鞋是不是就能看到它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黑白经典百搭，橘色绿色个性吸睛，除此之外还有清爽蓝复古灰，9款热门的配色，奥莱仓直发，正规的发票给到你，但是数量有限，你在12点之前下单的话呢都是能够拿到刚刚我说到的5折的价格，599，还给你开发票，所以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这双亚瑟士的成也双膝跑鞋，相信你身边有很多朋友穿，但是绝对不会像有你买到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因为它是全能属性的，柏油路不颠，碎石坡不滑，城市通勤啊，室内训练啊，户外徒步啊，都能够轻松的驾驭。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一双鞋，城市能穿，野外能造，真正的一鞋两用。其实我之前有健身的朋友你知道吧，就之前上班穿一双鞋，下班想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再拎一双鞋，又沉又占地儿。但是这双跑鞋就不用换了，从办公室直接去健身房，一双鞋搞定全天。现在流行的就是这样的跑鞋，那么你直接回跑鞋就是一双顶两双，去哪儿就不怕。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挑人，就比如说你给你家孩子上初中上高中，他们都是能穿的，贴合脚型，可以帮助他们矫正体态，助力成长的发育。那么给骨骼脆弱的爸爸妈妈穿的话呢，它有一个专业的缓震，这是能够给我们的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运动通行一双搞定。所以我们可以趁着夏天户外活动比较多啊，给全家都安排上两双才关其一双的钱，是不是？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跑鞋，趁着如果此时此刻有你想要的颜色跟鞋码的话呢，秒拍秒付，12点之前都是我刚跟你说到的价格，原价1100多，然后直接5折599，记得回跑鞋来一键下单吧。 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Don't want the pills

欢迎继续锁定FM90.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我刚刚看到不少朋友都在回这个跑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亚瑟士的跑鞋，而且是奥莱仓直发，开正规的发票给你。嗯，我们也给大家打了这个五折的价格，如果你喜欢这双鞋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因为明后两天就是周末了，然后我们都不上班，所以呢现在趁着好码比较齐全，喜欢就赶紧拍下来。现在已经是9:13了，也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又到了咱们的早上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早上想来点什么呢？我跟你说啊，就是每天早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好像早餐挺发愁的，如果天天就吃那一样吧，有一点单调，不吃吧，早餐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餐。那么今天呢，我看到微信平台的波波说，李培郑州有没有卖这个白胡辣汤的，就特别想喝白胡辣汤。我在想说白胡辣汤是不是就是灵魂调料白胡椒放的比较多，然后有点像这个开封的素胡辣汤，就是跟我们常见的那种红色的牛肉胡辣汤不太一样，它除了就是比较的爽辣以外呢，就是汤是呈那种灰白色的，入口又比较的绵密顺滑。不过呢手洗面积应该是白胡辣汤的亮点所在，包括那个海带丝啊粉条啊应该都不会少。其实我在紫金山路上见到过一家白胡辣汤，它的门头就叫白胡辣汤。除此之外呢，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也知道就是哪有白胡辣汤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推荐一下，好不好？所以今天中午要不早上的时候我们就先喝喝白胡辣汤，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再去吃一碗我们河南比较出名的，比如说烩面啊，对不对？四川烩面、合记烩面都可以，想想都是特别美的一件事情，充满着烟火气。也欢迎你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早餐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今天我们就喝白胡辣汤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萧敬腾的《我怀念的》，就是相比于原版孙。

念自得我怀念的那种比较柔软的女生心事。萧敬腾他唱出的是男生藏在硬壳下的那种委屈和念旧，特别的有代入感。而且你就发现萧敬腾他的哭腔不刻意，但是听得我们心里真的是挺难过的。那你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名字叫做怀念的，来自萧敬腾。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

0: 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听见世界杯 ，Hello， 我是 Seven。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新规。这届世界杯呢，有一条专门治磨洋工的规则，叫十秒离场。通俗的说，就是在换人的时候，换人牌举起之后，被换下的球员必须要在十秒之内从最近的边线离场。超时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是黄牌警告，不是口头提醒，而是直接被禁止上场一分钟，一直到比赛恢复满一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替补球员才能够重新进场。也就是说，一个球员多磨蹭几秒，他们的队伍就要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下踢上一分钟。这条规则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严厉，但之前日本队在对阵冰岛的友谊赛当中，冰岛球员贺林松被换下的时候慢了，而就是趁着冰岛十打十一的那一分钟，日本队打进了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最后赢得了比赛。本届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赛事的密度陡然增加，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压缩无效的比赛时间，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比赛节奏从球员的演技当中抢回来。Hello， 我是三问，下一期我们来关注五秒发球。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Note 9来自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曲。暑假快到了，神兽归巢，下期怎么办呢？如果说你想带他出去玩的话呢，我跟你讲，这次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特别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必玩的一个线路，就是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就要首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一个20人的小团，5天4晚的时间，主持人麦船长带队，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你这会儿都可以回关键词内蒙，我们的小助理呢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然后都发给你。这趟旅行的亮点真的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会先去到草原西拉木人，下车就是哈达县里下马酒，仪式感满满，在牧场滑草射箭卡丁车，去牧民家喝奶茶，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喂喂骆驼呀，傍晚吃烤全羊，围着篝火跳起来，再看一场漠南传奇的马术实景剧。后来我们再去到沙漠，这个沙漠呢响沙湾仙沙岛主打的就是一个沙漠的刺激娱乐的体验，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骑骆驼，包括呢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玩累了还可以去国老剧场看杂技，有人文感受草原文化的厚重，也可以打卡昭昭寺，塞上老街体验当地的烟火气。反正这次玩的好，住的也不错，3晚4钻酒店，还有一碗特色的蒙古包。7月10号就要出发了，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后面还有团期，但是首发团是主持人麦船长带队的，带着你一起玩的更尽兴啊！你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内蒙两个字，就能够了解我们的具体的详程、详细的行程以及报价了。让我出去玩的话，我觉得带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也挺好的，玩一天了往那一躺，敷一个面膜然后舒缓一下，对吧？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呢，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这款面膜是99一盒，今天呢99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所以自用送人都很合适，记得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了。除此之外呢，在世界杯期间欢迎大家锁定每天晚上的18点到18点半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晚高峰 Play 外太空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哟。

周星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说太多，就在90 My Radio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平，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绿叶黄金。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尚雯婕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梦蝶》，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梦蝶》这首歌，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说它很特别？这是完全属于尚雯婕独一份的那种风格，空灵的电子搭配庄周梦蝶的意境，听着就特别的有氛围感。前奏轻柔朦胧，它低声清唱，就特别像是一个人安静的跟自己对话，诉说心里面的迷茫跟期盼。然后副歌部分的时候呢，它的嗓音就开阔高亢。力量感直接拉满了，所以整首歌讲的就是要接纳完整的自己，看懂过往得失，通透又特别治愈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梦蝶》。当然也欢迎你在9:44的时候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Bieber。

欢迎在9:47继续锁定9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在暑期的时候，如果你想利用一两天的时间带着孩子去亲近自然，比如去山里玩，现在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我们 My Radio 联合正好办有一个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你这会儿回亲子就能够了解详情，告别赶场式旅行，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3大景区可以让你狂欢。所以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你就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亲子，现在直接囤上我们这张正好办和 My Radio 联合的亲子度假卡，要不然的话呢，期末就是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大家抓紧时间回亲子就能了解详情。出去玩是不是得带个行李箱啊？如果说你也正在考虑说要不要再买一只行李箱，或者是再换一个行李箱，那现在可能有大的想买个小的，有小的想买个大的，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我相信大家在这个暑期的时候也是一个出行高峰，甚至家里面有孩子可能暑假过完要上高中了，上大学了，也需要一个行李箱，那么今天就是你下单非常好的时间，这会儿赶紧回 CK 或者是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行李箱，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今天找到的是一款能够让你的旅行体验感直接上升的 CK 的极简轻奢的行李箱，线下专供，绝版限定色，20寸、24寸、28寸3个尺寸，一律是3.9折的一个超低秒杀，也就是最低你到手就899，帮你省下了1000多啊！支持官方机构检测，也支持线下专柜验真，2年质保，可以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所以如果你想趁着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因为有话说，你回 CK 就能够把这份极简高级带在路上了。 CK 咱们都知道美式轻奢的代表啊，那很多朋友都知道说 CK 的内衣啊牛仔啊是经典，但其实 CK 的行李箱同样是宝藏，因为它延续了这个品牌一贯的极简美学。就是为什么我说你要给自己家的孩子买行李箱的话呢，他绝对喜欢，就是拉出去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实我以前买行李箱我只要颜值，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行，这个质量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定要买品牌的，质量好的，颜值高的，这三者一定要都有，就像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最早就买了一个很好看的行李箱，但是去旅行的路上拉到半截儿，然后那个轮子掉了，那一刻的尴尬我到现在我还记得，不仅影响我们的行程，而且真挺尴尬的，你知道吗？后来我再买行李箱，我就是做足了功课。 CK 也是哈，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在用的一个品牌，因为它的箱体采用的是

PC 加 ABS 复合材质，自重轻，坚韧耐磨，上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轻的有底气，而且它有那种高弹的精英万向轮，不管是机场光滑的地砖、老街的石板路，还是酒店的厚地毯，你拉它都是非常的丝滑的，女士长辈单手就能够掌控它，而且它本身自重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塞很多东西，所以这款我感觉哈还是非常适合我们人手一个的。我相信你也肯定买过不止一个行李箱，对吧？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的明显，尤其是你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的时候，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的话呢，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一个区别。但是 CK 的这款极简轻奢的行李箱，就实打实的把钱花在了你看得见用得着的地方，这款行李箱你真的适合用，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你想经常通勤出差全国各地飞的，选20寸的登机箱就够了，轻巧能装还好带的，不用托运过安检，然后省心，全家出游，然后你可以选择24寸或者28寸的。 CK 这款极简轻奢的行李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优惠的价格，像这个20寸的吧，吊牌价是2280，在店里也不一定有啥优惠，但是今天直接899帮你省下了1000多，对吧？我们就是3.9折。24寸、28寸同样，24寸是2680，今天直接999，花专柜一件的钱，能把大中小三个尺寸整套带回家，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也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2年质保，可以开发票，我们是保质保真的哦。而且我们线下有一个专供的绝版的限定款，这个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你想要这个限定款的话，这会儿回复完 CK 就要秒拍秒付了，千万不要犹豫，不要等，要不然的话等到没货了我们就要后悔了。喜欢个性亮眼的还有夏日多巴胺的系列呀，然后有高端的商务款呢，算有一款绝对是你的心头好，所以你只要回 CK 或者是回行李箱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还是我刚刚说到的行李箱，我觉得一个两个在家里面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去的不同的地方，去的天数不一样，拿行李箱大小就不一样，可能你常用的是那一款，但是另外一款也绝对能用得上。趁着我们现在正好有3.9折的优惠，而且是 CK 这样一个大品牌，颜色又好看，长得又好看，质量又好，对不对？先买回去再说，毕竟3.9折不是每天都有的。3.9折啊，就一个行李箱帮你省了1000多，用着还舒服还方便，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 CK 或者是行李箱，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支持官方机构检测，也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2年质保，可以开发票，所以保质保真。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一带来的一首歌，就像微信平台的小邢然后说的那样啊，每次听到王菲的歌就是开心，好吧，所以听90826总是有意外的惊喜给到你，对吧？还想听谁的歌啊，直接发音乐有话说过来，好吧，发了音乐有话说，然后今天点歌 Mary 就点歌台开启为你安排起来。同样的，你也可以发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一个非常合适的关键词哈，就是跑鞋。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有给大家来做一双跑鞋的优惠。平常我们既要通勤上班，然后下班的时候又想去个健身房或者跑跑步，再拎一双跑鞋就特别麻烦。那这双鞋呢，既能通勤又能当跑鞋，而且对我们的关节特别的好，就是亚瑟士的成也双膝全能运动鞋。这会儿你只要回跑鞋这两个字啊，就能够拿到这款跑鞋的购买链接了。这被我们称为是万能战靴，因为我们办公室有好多人都有穿这双鞋，就是觉得穿上舒服，那我也试一下吧，既有这个品牌的属性，对吧，又长得好看，而且呢就觉得说穿起来又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大家都在买这双鞋。后来我们说能不能给大家找一找折扣跟优惠啊，对吧，这不来了。官方旗舰店这一双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是1190，今天直接给到你的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斩，599就能买到了。那些前段时间刚买的小伙伴有点后悔，说不早说，那我们怎么知道能找到这样的货源呢，是吧？所有产品都是奥莱仓直发，所以呢保质保真哈，开正规的发票给你的，你可以放心购买。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又百搭的运动鞋，这会儿回跑鞋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你知道这个亚瑟士它也是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了，它是以跑鞋科技就是闻名的，在50年代的时候就专注于专业的运动领域了。亚瑟士你知道它在拉丁语当中的意思吗？就是健康的身心彼此成就，就是这样。所以从运动会奥运会的冠军运动员等等等等之类的人，当再到户外的越野的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所以这会儿你就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款跑鞋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它那种环保的发泡中底，厚款男款厚达33毫米，女款27毫米，提供了那种柔软厚实的缓震感，能够有效的吸收越野跑时候的那种冲击力，整体也特别的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是亚瑟士，不是上班，就是不管你是上班的时候搭商务，还是出游的时候搭裙子牛仔，还是运动的时候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因为它的颜值也比较高，很多人找不到合适自己的运动鞋，就是因为市面上大部分鞋款是按欧美人的脚型设计的，而亚瑟士呢，它专门为我们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背的空间更足，所以呢，你的脚宽脚胖甚至是扁平足的朋友都能穿得很舒服。更厉害的就是我刚刚说到它那个全能的属性，柏油路不颠，碎石坡不滑，城市通勤、室内训练、户外徒步都能够轻松的驾驭。一双鞋城市能穿，野外能造，真正的一鞋两用。有健身的朋友哈，之前上班的时候穿一双鞋，下班的时候想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然后再另一双鞋，又沉又占地儿，对吧？但你穿这双鞋就不用换了，从办公室直接去健身房，一双鞋就能够搞定全天了，回跑鞋两个字就能够拿到今天给你推荐的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的一个优惠的链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五折的优惠，1190不要，直接599。还要告诉你，我们所有产品是奥莱仓直发，开正规的发票给你，所以保质保真。这双鞋不挑人的，你买给自己的孩子穿也行，因为它是比较贴合脚型，能够帮助矫正体态，助力成长发育的。然后给骨骼脆弱的爸爸妈妈穿，专业的缓震能够给我们的关节满满的安全感，自己穿通勤运动一双搞定。所以这会儿你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跑鞋，趁着有优惠哈，抓紧时间购买。官旗1190不要，今天直接599，从36码到45码一应俱全。很多种颜色你可以选择，黑白经典百搭，橘色绿色个性吸睛，还有清爽蓝复古灰，9款热门的配色你随便选。奥莱仓直发，正规的发票，但是数量有限哈，随时可能会断码断色。那么你这会儿如果听到节目回复完跑鞋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来进行秒拍秒付，还是能够买到你想要的颜色跟尺码的。记得回关键词跑鞋，
继续回到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Petbo 带来的作品。

10:13，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刚所有回跑鞋的小伙伴哈，抓紧时间付款啦！有你喜欢的颜色就赶紧买，因为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工作日，明后两天是周末，很可能你买的那个颜色跟鞋号不一定会有。你想今天是五折的优惠，还是比较划算的哈。买回去不合适再说嘛，对不对？你选颜色，然后选尺码，然后付款。嗯，因为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嘛，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不一定会能帮大家补到库存，所以你赶紧回关键词跑鞋，毕竟今天五折的优惠，我们所有产品都是奥莱仓直发。嗯，记得要发票，可以开正规的发票给到你的哈，保质保真。除此之外呢，也欢迎你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要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一些饭前伤脾胃的事情，就以后不做了，我们通过这个一些小细节来改善自己的脾胃健康。因为我一直在养脾胃，你知道吗？就特别关注这件事情。首先就是饭前的时候不要大量的喝水，我就发现是这样，我只要饭前半个小时喝水的话呢，我在吃东西的话那个感觉就不是特别好。然后不要剧烈运动，还有就是不要生气，肠胃真的是表达情绪的器官，有些人一生气就容易胃疼，就是这个道理，你知道吗？长期处于紧张和压抑的情绪当中的话呢，就会引起我们神经调节的紊乱，所以千万不要生气，吃饭的时候也不要带着气。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说我气都气饱了不想吃了，这就是这个原因哈，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来进餐是吧。谢谢为你送出一首来自阿妹张惠妹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光。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你好，我是麦船长，我们这一期来聊一聊2026年世界杯的黑马球队。在这届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比赛的不确定性其实更高了，小组赛阶段的变数也会变多。很多球队虽然不是传统强队，但在赛前分析里面已经被认为很有可能制造惊喜，比如像摩洛哥、乌拉圭、荷兰这些队伍一直都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潜在黑马。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完全依赖某一个超级球星，而是团队打法比较稳定。另外像一些欧洲二线球队，比如克罗地亚、丹麦、奥地利，在大赛经验和战术执行力上也很成熟，在这种扩军赛制下更容易在小组赛里找到机会。所以啊，这一届世界杯不仅是强队之间的对抗，也是这些稳定但不耀眼的球队争取突破的机会。你觉得今年最有可能冲出来的黑马是谁呢？留言告诉我吧，我们下期见。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韦礼安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很久很久，就在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一首李玟和刘聪共同带来的歌曲《东方不败》。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应该会想到我们可能看过很多东方不败的电影啊、电视剧啊，对不对？但是这首歌的确，李玟和刘聪也是把这种国风说唱哈带到我们面前了，非常有冲击力。民乐搭配嘻哈的节拍，融合的自然不生硬，没有那种强行的就是堆砌很多国风的元素。刘聪他的说唱沉稳利落，然后就是把那种东方的风骨娓娓道来，有一种江湖气魄。那李玟呢，一开口就直接封神的感觉，高亢透亮的副歌，抓耳又大气，中英文切换丝滑，也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非常具念，就是具有两个人声线反差的一种互补的感觉吧。一起来听听看吧，一边抒发了我们东方人的自豪，然后又能够感受到那种走心的味道。来自李玟和刘聪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东》。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加上 B 教父陶喆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流沙》。在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那如果说你想带孩子出去玩又不想时间太长的话呢，给大家一个两天一晚的休闲的行程，住玩一价全包，就是 My Radio 联合正好办有一个电子度假卡啊，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回复新子来了解详情，回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告别赶场式的旅行，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丹娃有一个黄金组合，就是299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然后标配出行，比如说两大一小啊，两大两小全都有，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可能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如果你现在不囤，可能暑期啊周末呀、就真的抢不到房了，所以抓紧时间回亲子了解详情。出去玩的时候要带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哟，牡丹花田的花蜜古法驻颜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最重要的就是我想说今天的福利啊，这款面膜呢日常售价呢是99一盒，今天直接99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是吧？你出去玩一天了，躺那舒服，哎呀，敷一片面膜，对不对？特别的舒适自在，或者是送人都很合适，99四盒面膜，现在这个价格，赶紧回牡丹来一键下单吧。除此之外，你在出去玩的时候准备一个好看拉风质量又好，然后就是推着又很丝滑的行李箱，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想换的行李箱，或者是你觉得哎呦，现在我这个行李箱有点大有点小，我再换另外一款的，那么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了。我前两天在做那个全屋定制的时候呢，还跟那个设计师在聊天，他说好像现在就是每一个客户哈都会说，你在做全屋定制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行李箱预留一下位置，就是我的行李箱放在哪，而且一家好像不止一个行李箱，都两三个。的确如此，你想我们平常可能去的地方稍微近一点，那可能拿小一点的行李箱，去的地方远一点或者人多一点就拿大一点的行李箱，不可能是一个行李箱走天下，是吧？如果你今天真的适合就是想再买一个行李箱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 CK 的品牌，20寸24寸28寸全都有。 CK 这个品牌

牌大家都知道是一属于这个美式的轻奢品牌了，对吧？1968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很多人都知道 CK 的内衣，包括 CK 的这个牛仔都是非常经典的。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CK 的行李箱也是宝藏。它首先是延续了这个品牌一贯的极简美学，没有花哨的设计。另外就是它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就很多人喜欢 CK 这个品牌就是这个原因。那你这会儿回 CK 或者是回行李箱就能够拿到我们这款行李箱的一个购买链接了。我想告诉你的是哈，这款行李箱在线下专柜也有，我们就是线下专柜的这个颜色尺寸，我们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两年质保，可以开发票。不过呢，我们要比线下要便宜很多，今天是直接给你3.9折的一个价格。你想20寸吊牌价是2280，今天899，24寸吊牌价是2680，今天直接999，连1000都没上，而且是 CK 大品牌，长得又好看，用着又舒服。因为你出去玩，我跟你讲啊，行李箱一定要舒服。要不然的话呢，一定要质量好。你拉到一半轮掉了，或者是那上面的那个拉袋掉了，那多尴尬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有一些行李箱本身它就很重，然后塞不了多少东西，光图颜值了。但是我们这款就是颜值又高又能装，然后拉着又丝滑。它的箱体采用的是 PC 加 ABS 的那种复合材质，自重是很轻的，坚韧耐磨，上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轻的有底气。高弹的静音的万向轮推起来像滑冰一样顺滑，不管是机场光滑的一个地砖，还是老街的石板路，还是酒店的厚地毯，你都能够丝滑的拉它，所以它用着是非常舒服的哈。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也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两年质保，可以开发票。所以听到这儿你还在犹豫什么呢？又给你打了3.9折，不到1000块钱就能够买到 CK 的行李箱，颜值高，对不对？然后用着舒服，质量在线，那么你就赶紧回 CK 或者是回行李箱来秒拍秒付吧。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线下的那个专供的绝版限定色只剩下个位数了，如果你想买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回完之后来进行秒拍秒付，不要考虑那么多啊。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你买回去了咱就是正常用，好好用。你如果说现在就是考虑说买不买，不买不买，然后过两天你再一回复关键词没货了，就在纠结在难过，你现在先买回去。因为我们是支持你这个线下专柜验真，支持官方检测的，还有两年的这个质保期，还可以给你开发票，所以你放心用。这会儿已经10:49了，12点之前下单，你想要的颜色尺码然后全部都会有，那个尺寸是20、24、28，然后你来选择。还是那句话，不要等到没有了你在后悔，秒拍秒付吧。支持专柜的验真，也支持专柜的检测，两年质保，我们是保质保真给你的，给你开发票。你在专柜绝对拿不了3.9折的一个价格吧，对不对？那现在你就能拿3.9折的一个价格。甚至就是说马上孩子如果上高中啊，上大学，他们也会要到行李箱的，给他们买一个这么拉风的行李箱，质量还好，长得还好看，一眼认出，对不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记得回 CK 来秒拍秒付就行了。Girls Like You 来自 Murphy 带来的歌曲。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90.0 My Radio

的时间不是用来挥霍的，没空去讲对错。你是对的，你是清明星，在我的头上飞过。你是贝克，我是黄旭，天下雷鸣，一起比过创造神奇，没赢那些飞影。我的心意太笨，但我不

0: The Monster 来自 Rihanna 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所有的小伙伴们哈，要抓紧时间回跑鞋两个字了啊！你要说我在节目当中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优惠，那就是这双 Cars， 就是非常好穿的来自亚瑟士的一双跑鞋。你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跑鞋两个字就能够拿到链接了，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有在穿，后来想说能不能就是把这双跑鞋的价格打下来，那真打下来了。这双被我们称为是万能战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虽然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穿，但是没有一个人穿重样的，因为大家眼光不一样，它的配色比较多，九款配色，你回复跑鞋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了，是专门为我们的城市通勤和长距离的越野设计的。亚瑟士它也是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了，对吧？官方旗舰店这只是一双1190，直接给你5折的优惠价格，599，奥莱仓直发，开正规的发票，所以我们保质保真，你直接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跑鞋，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经常穿就是运动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亚瑟士，因为它就是以科技跑鞋见长的。亚瑟士在拉丁语里面的意思就是健康的身心彼此成就。50年代的时候呢，就专注于运动的一个专业领域了，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的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所以回跑鞋你这会儿就能够拿到这双跑鞋的购买链接。那今天也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嘛，刚刚不用讲，就是你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这一双是1190，基本上没有什么折扣的。可是今天带给你的价格是5折，但是限时5折。这会儿你先看有没有你想要的颜色跟尺码，有的话秒拍秒付，12点之前秒拍秒付，还是能够拿到我们这个5折的优惠的。所有的这个鞋都是奥莱仓直发的，可以开正规的发票给你，所以你记得管我们要发票，好吧？这就是保质保真嘛。所以你如果这会儿想换一双专业又百搭的运动鞋的话呢，回完跑鞋就赶紧选颜色选尺码付款，不要犹豫，不要想那么多，要不然过了中午不一定你想要的颜色跟尺码就有了。这款跑鞋的核心的优势哈，就在于它是那种环保的发泡中底，男款有33毫米那么厚，女款有27毫米那么厚，就是它提供了柔软厚实的缓震感，能够有效的吸收越野跑时的那种冲击力。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经常跑步他说对膝盖关节不好了，那就是因为鞋其实也没有穿对。这款呢就是它有着这种环保发泡中底，就对我们的膝盖的缓冲也很好，整体也特别的耐看，侧面是那种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这就是亚瑟士。不管是上班，然后呢你搭商务，然后还是出游搭裙子牛仔运动，穿瑜伽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所以这会儿你只要回跑鞋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很多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鞋，就是因为市面上你知道大多数就是这个鞋款就是按照欧美人的脚型设计的，但是亚瑟士呢是专门为我们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背的空间更足，脚宽脚胖脚平足的朋友也是能够穿的特别的舒服。更厉害就是它的全能的属性，就是柏油路它不颠，碎石坡不滑，城市通勤、室内训练、户外徒步都能够轻松的驾驭。一双鞋就是城市能穿，户外能穿，真正的一鞋两用。有健身的朋友之前穿一双，对吧？下班想去跑个步，你泡个健身房，你还得再拎一双鞋，又沉又占地儿。但是这双跑鞋就是这样，你不用换了，直接穿着它又能通勤，又能跑步运动，从办公室直接去健身房，对吧？一双鞋搞定全天，回跑鞋一双顶两双，咱去哪儿就不怕了。刚刚我也说了，你不怕跟别人重，因为它一共有9个配色，都是热门的配色，黑白就是经典百搭，橘色、绿色个性亮眼，对吧？奥莱仓直发。开正规的发票给你，但是数量有限，随时就可能会断码断色。12点之前吧，你就赶紧付款，然后我这边会给你安排你想要的颜色跟你想要的尺码。那之后我如果说已经售罄了，因为那个尺码没有了，就不再补货了。趁着尺码这会儿你能拍到，你就赶紧下手。亚瑟士的这款成也双膝运动跑鞋在专柜卖到1160，今天直接给你5折，599的一个放价，省下了600多哈，所以价格真的是重点。这款鞋不挑人的，你给谁卖都行，你自己穿，对吧？通勤运动一双搞定，你给爸爸妈妈买，给他们骨骼脆弱的爸爸妈妈穿的话呢，专业的缓震能够给关节安全感，即便他们不是跑步的，他们是走路的，也是有那种缓震的 关节的安全感，给孩子穿的话呢，贴合他的脚型，能够帮助他们矫正体态，助力成长发育。36码到45码全部都有，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关键词跑鞋，秒拍秒付，趁着码齐全赶紧拍。有时候就是这样，那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没货了，对吧？我们也保质保真哦。
1: 剪不断的时间，故事里有牵绊。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小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爱不离手》。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夏轩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又多了一个那种俏皮的感觉，就是当年很甜酷的情歌的标杆啊，甜而不腻，没有就是那种沉重的伤感，但是是热恋时候的一种心跳的感觉。夏轩本身他的嗓音慵懒又灵动，咬字有一种很妩媚的氛围感，所以他这种撒娇式的唱腔啊，就把恋爱少女的心动拿捏的刚刚到位。一首歌名字叫做《爱不离手》，把时间带到11:22，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真的是暑期到了，有好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玩啊！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挡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旅行来了解具体详情。如果说你想就是去的近一点，2天1晚去山里，那么 Mary 就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2天1晚的完美山间假期，住玩一价全包，回亲子能了解详情，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行，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3大景区让你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现在不囤，暑期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喽。抓紧时间回亲子了解具体详情，不管去哪儿玩，我跟你讲，晚上你就是敷片面膜肯定能舒缓，因为毕竟累了一天了，躺在那儿对吧，到了晚上就是你玩完回来之后敷上面膜，感觉特别的舒服自在。那么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面膜呢，就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驻颜面膜，第一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第三就是安全放心敏感即可用。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这款面膜日常售价是99一盒，今天直接给到你99四盒，算算相当于一片多少钱对吧，2块多啊，你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99拿走我们的4盒面膜，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来一键下单吧，就在 FM90.0 My Radio 第3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你送出一首来自蔡健雅特别带来的歌，名字就叫做旧情歌。

又情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作品。刚刚有朋友问我说，麦船长带我们去哪玩呢？麦船长带你们去玩的地方呢是内蒙古，会有这个草原，会有沙海。7月10号的时候呢，会首发这个大象旅行月行天下的首团，麦船长带你直飞呼和浩特。我们会有一个20人的小团，5天4晚的时间，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所以如果你想拿我们的详细的报价和行程单的话呢，你这会儿都可以回内蒙啊了解详情。我们这次会去到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是哈达县里下马酒，仪式感满满。在牧场的地方呢，进行滑草、射箭、卡丁车，去牧民家喝奶茶，还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吃顿烤全羊，围着篝火跳起来，再看一场漠南传奇的马术实景剧。之后呢，我们会去到沙漠响沙湾仙沙岛，主打沙漠的一个娱乐刺激的体验，被称为沙漠里的迪士尼，骑骆驼、高空滑索、沙漠越野。玩累了还可以去国老剧场看看杂技，还有人文哈，就是感受那个草原文化的厚重，打卡大昭寺、塞上老街，体验当地的烟火气，还可以在那儿来一场旅拍。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孩子们看了都会尖叫。住的也不错，3晚4钻酒店，还有一碗特色的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如果说想参与到当中的话呢，7月10号是我们的首发团，20人小团哈，后面还有团期，但是首发团就是主持人麦船长带队的，跟他一起玩可能更尽兴。你直接回内蒙，我们的小助理会把详细的报价跟行程单发给你哈。你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关键词内蒙，你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报上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I'm in love with the monster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FM 90.0
0: FM 90.0
1: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认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

窗。来自Lin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绕路》。990 My Radio 这首歌就是王丽玲 Lin 最擅长的那种苦情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靠的就是情绪来戳中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那种隐忍，像分手之后刻意避开曾经一起走过的路一样，就是我要绕路走了，我怕触景生情。哇，听着就好伤心好难过的样子，对吧？11:47，那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CK 或者行李箱。因为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颜值又高又是品牌的，而且呢质量又好的行李箱，是 CK 的这款行李箱。而且我们有他们线下的那个绝版的颜色啊，但是所剩的数量不多了，只剩下几只了。如果你想买的话呢，要赶紧回关键词 CK 或者是行李箱来秒拍秒付。这款行李箱我们所有的20寸、24寸、28寸全部都是吊牌价，打3.9折，这个价格绝对合适哈，帮大家都省了1000多。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也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2年质保，也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所以保质保真。如果你想换一只行李箱，那么你这会儿就是回 CK 或者回行李箱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如果你家里面那个行李箱你嫌大嫌小，想买一个适中的，你就可以回 CK。 反正我觉得行李箱可能一个人得拥有1到2只吧，是不是？因为你去的地方远呢，对不对？路途远的话你要个大一点，路途近的话就要个小一点的，平常可能出差比较多的话就要个20寸的。这款行李箱呢，它就是轮子非常的丝滑，然后自重也比较轻，因为它用的是 PC 加 ABS 复合的材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看，然后又是品牌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就是乘坐高铁的过程当中哈，你在飞机场啊，然后高铁站呢，你拉着它走的时候呢是比较丝滑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3.9折也不是你在哪儿都能买到的，如果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关键词 CK 或者是行李箱，支持官方机构检测，也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2年质保，可以开发票。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那个亚瑟士的跑鞋，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如果你想买跑鞋的话呢，这会儿赶紧回跑鞋两个字，也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除此之外呢，还要向你推荐一部好看的剧，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了解具体详情。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卓林蔡依林带来的歌，名字叫做 Fresh Love。

0: FM 90.0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usic， 真美味。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欸，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椅子乐团带来的作品，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今天虽然是有一点点阴雨天气的啊，就是刚才来直播间的过程当中看到有一点点雨滴了，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个雨具啊。但是这个作品唱的那个《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我相信很多的家长也都是这个心情，想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带他们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就不错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夕阳，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的话呢，直接贬入439这个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了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呢，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七月份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好的线下的剧啊要向你推荐，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

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呢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购票有优惠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Afrojack、 Sia 以及 David Guetta 带来的合作 Awake Tonight。

Awake Tonight 来自 Sia Afrojack 和 David Guetta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因为夏天到了之后呢，身边都掀起了运动的热潮，在减肥啊、跑步、跳操的朋友可以冒个泡，让我看一看有多少人啊。不过呢，经常会有一些朋友来抱怨啊，就说跑了几次呢，就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呢，关节像被锤了一下。大家也要注意啊，这很可能不是咱们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要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啊。那今天呢，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那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明码标价一分不少，要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元，一双鞋呢直接帮你省下近600块。而且呢，咱们全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很多人呢买跑鞋总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呢是按欧美人的瘦长脚型来设计的。但是呢，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是专为亚洲人脚型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你是宽脚胖脚，穿上它也像定制一样的舒服。而在科技层面呢，它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后跟呢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呢，就好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稳稳托住咱们的关节一样，回弹力十足，上脚就两个字，真爽。而鞋面侧面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啊！通勤的时候啊，出游的时候，以及运动怎么穿怎么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而它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上跑不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呢，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呢总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穿这双鞋呢，咱们完全不用换了，白天穿着它在办公室里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正的是一鞋顶两鞋，下班直接无缝切换了啊！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这双鞋它真的不挑人，给孩子穿呢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今天呢只要599，买两双才抵关期一双的钱。这个尺码呢是从36到45啊，全都有，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9款热门的配色。但是啊，因为是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的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就断货了，抢完可能也没有这个补货了啊。同时咱们还有这个亚瑟士品牌专区，还有夏日必备的速吸鞋和竞赛碳板跑鞋，大家都是可以任意挑选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暑假快到了嘛，很多的朋友都会趁着暑期去游玩，因为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天气比较热，咱们这个轻装上阵，但是如果行李箱不轻，那也够头大的。所以呢，今天咱们依然也会推荐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那这个尺寸呢是从20寸、24寸到28寸都有，吊牌价呢是2280元起，一直到30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折啊，秒杀价899元起就可以了。回复 CK 两个字母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个旅行箱它不是那种一看上去黑压压一片那种没有设计感的，人家有这个菱格纹的花纹，还有这个很多的 logo 的设计，特别漂亮。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来了解一下。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张强带来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有没有发现，在有点阴天的感觉下听这种伤感情歌会的确非常凉快的感觉啊。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刚刚呢是梁静茹带来的作品，叫做你会不会。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中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几原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许昌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和南部、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到了今天夜里呢，全省多云到晴天，而明天呢，西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呢是晴天见多云。这两天的确也是啊，有很多地方会下雨，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呢，别忘了带雨具。那另外呢，快到暑假了嘛，咱们大象旅行之月晴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必玩的线路啊。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的小团5天4晚，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啊。大人呢是4380元每人，儿童的话呢根据年龄身高价格不一样，你可以回复内蒙两个字啊，小助理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全都发给你。骑上马可以穿越草原，在这个牧场滑草、射箭、卡丁车等等，还可以到牧民家去喝奶茶，以及我们也特别赠送草原航拍。当然呢，沙漠当中也好玩啊，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咱们还可以去看杂技，以及在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三晚四钻酒店，还有一晚特色蒙古包，抬头就能看到银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好的教学时间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世界杯期间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我们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可以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呢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哎，说到视频，昨天我们的账号偶遇也发了一个新的视频，是我出去给大家谋福利的啊，可以回复偶遇两个字来看一看咱们视频做的怎么样。咱们除了这个视频之外呢，这个牡丹花田呢也一直在帮大家这个做秒杀的福利。今天呢，我们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古法面膜。那这款面膜呢，日常价是99一盒，但是今天咱们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钱出头，无论是自己敷着放松，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啊，都特别的合适。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来一键了解详情。哎，再次推荐一下咱们这个视频号偶遇啊，可以回复偶遇两个字来看一看，就是最近主持人们很多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上头。昨天晚上发布了我拍摄的一期，大家看看这个美颜美的怎么样。回复偶遇了解详情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Rita Ora 带来的作品，叫做 Anywhere。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7: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叫做《交换余生》。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的啊！最近夏天到了，身边掀起了运动的热潮，在减肥、跑步、跳操的朋友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看有多少啊！不过呢，最近经常有些朋友来抱怨，就是说跑了几次就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呢关节像被锤了一下。大家也要注意啊，这很可能不是咱们的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呢，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呢，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那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买啊，明码标价一分不少，要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元，一双鞋直接帮你省下近600块。而且呢咱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那很多人买跑鞋啊总是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是按照欧美人的瘦长脚型来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专为亚洲人脚型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你是宽脚胖脚，穿上它呢就像定制

一样的舒服。而科技层面呢，它也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后跟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呢，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一样稳稳托住咱们的关节，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而鞋面侧面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呢，更是高级感拉满，通勤出游以及运动的时候怎么搭怎么穿都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啊。而它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上跑不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啊，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总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穿这双鞋呢，完全不用换了，白天穿它在办公室里面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正的是一鞋顶两双啊。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朋友，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查看详情。而且呢，这双鞋不挑人，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那今天呢，只要599啊，买两双才抵关其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都有啊，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九款热门的配色。但是呢，是因为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颜色和尺码都是随时可能断货的，抢完就没有了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亚瑟士品牌专区，有夏日必备的速吸鞋和竞赛碳板跑鞋，大家都是可以任意挑选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了解详情。那最近到了夏天之后呢，很多人也有出去旅游的打算，哎，咱们夏天旅游就是轻装上阵，如果这个行李箱不好推，又重又不丝滑的话，真的挺头疼的。那今天呢，我们也向大家推荐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旅行箱呢，尺寸从20寸、24寸到28寸都有，吊牌价呢是2280元起，一直到3000多。今天咱们3.9折秒杀价，899元起就可以拿到国际大牌 CK 的这个旅行箱了。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看一看，它这个设计很好看啊，它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灰黑色，它是有这个菱格花纹以及有 logo 设计的。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ady Gaga 以及 Doechii 带来的 Runway。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林宥嘉带来的作品，叫做《浪费》。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朋友们。最近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视频号叫做偶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回复偶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号呢，就是帮大家去探秘一些吃喝玩乐的好地方，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视频号偶遇啊。那另外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特别期待小朋友们可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多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ary 就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英语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得不错，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呢玩的也挺好的，三大景区任你挑选，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到这个牧场去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把套餐也帮你算明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的话呢，可以闭眼入，直接上439这个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赶快制造一下和孩子在一起山间奔跑的这个回忆吧。回

We Can Be Friends 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这个90商场呢依然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因为夏天到了，身边掀起了很多的运动热潮，在减肥跑步跳操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了。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开始抱怨啊，就说跑了几次之后呢，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啊，这个关节很像被锤了一下。大家也要注意，这很可能不是咱们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呢，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请出的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就是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那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啊，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一个硬核选择。哎，平时呢咱们去

官网官方旗舰店买，明码标价一分不少，要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元，一双鞋呢直接帮你省下近600块，而且呢咱们全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很多人买跑鞋总是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鞋是按欧美人的瘦长脚型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专为亚洲人脚型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你是宽脚胖脚，穿上它呢也像定制一样的舒服。而在科技层面呢，它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后跟呢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呢，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一样，稳稳托住咱们的关节，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鞋侧面啊，这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不管是通勤旅行还是运动啊，怎么搭怎么穿都好看。可以在后台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而它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上跑不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啊喜欢下班去跑个步健个身的朋友，包里总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这双鞋呢，让你完全不用换了，白天穿它在办公室可以很舒适的通勤，而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正一鞋顶两双啊！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而且呢，这双鞋也不挑人，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呢高缓震，给关节带来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运动通勤一双搞定啊！今天599买两双才抵关起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都有，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九款热门的配色。但是呢，因为是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断货，抢完就不再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查看详情。那另外呢，夏天出去旅行的人也很多，因为夏天咱们都是轻装上阵嘛。但是如果旅游的时候你的旅行箱它推得不丝滑，或者它本身自重太重的话，那真的太头疼了。所以呢，今天咱们也给大家推荐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不仅本体很轻，而且推起来非常的丝滑，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查看一下啊。那这个旅行箱呢，从20寸、24寸到28寸都有，吊牌价是从2280到3000多。但是今天啊，咱们都是3.9折秒杀，899元起，你就可以拥有国际大牌 CK 的旅行箱了。而且呢，它的设计好看啊，是那种菱格纹以及有这个 logo 的设计，不是黑压压一片那种。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来看看这个极简轻奢旅行箱。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严仁中带来的 Till We Fall in Love。

0: My Radio。
1: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站，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5: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Nick Jonas 带来的作品叫做 Levels，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中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几原焦作，三峡、洛阳、郑州西部、许昌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和南部、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到了今天夜里呢，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朋友们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别忘带雨具啊。那另外呢，咱们的牡丹花田最近一直在做秒杀的活动，今天向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那这款面

摩呢日常价是99一盒，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今天99元呢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呢一片才2块钱出头，无论是自己敷着放轻松，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啊，都是特别合适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最近世界杯期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我们也会在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可以关注咱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王菲带来的《红豆》。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

0: 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One Republic 带来的 Beautiful Colors。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章程依然是有好东西向你推荐的啊！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最近夏天到了，身边也掀起了很多的运动热潮，有很多朋友开始减肥、跑步、跳操等等。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会反馈说啊，跑了几次就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呢，关节像被锤了一下。大家也要注意，这很可能不是咱们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了。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算是普通的装备了啊，而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跑鞋查看一下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溪全能运动跑鞋。那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明码标价一分不少，要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双鞋帮咱们省下了将近600块。咱们啊，全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跑鞋来查看一下。很多人买跑鞋总会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子呢是按照欧美人的瘦长脚型设计的。但是呢，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专为亚洲人的脚型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是宽脚胖脚穿上它呢也像定制一样舒服。在科技方面呢，它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后跟呢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一样稳稳托住咱们的关节，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那鞋面呢，侧面

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通勤出游以及这个运动的时候怎么穿搭都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查看详情。而它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野双吸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上跑步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往往啊包里都得额外另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穿这双鞋呢完全不用换，白天穿它在办公室里面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正的是一鞋两穿啊。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别忘了咱们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就可以了。这双鞋真的也不挑人，给孩子穿的话呢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呢高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今天呢599买两双才抵关起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都是齐全的，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九款热门的配色。但是呢因为是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就断货，抢完就不再补货了。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到了暑假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趁着这个季节出去旅行，因为轻装上阵嘛，穿得很轻薄，但是如果行李箱它不轻的话真的会头疼。它有些行李箱是自重很重，而且推起来不顺滑。但是今天咱们也给大家推荐国际大牌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从20寸24寸到28寸都是齐全的，吊牌价呢是从2280元一直到30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折秒杀，899元起，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真，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了解一下。它这个旅行箱呢，也不是黑压压一片那种啊，人家是有设计感的，什么菱格花纹呐、啊，还有这个 logo 的设计啊，都特别好看，而且又轻便又推起来很顺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Gravity 汤令山带来的《玻璃》。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嗨，三周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张震岳带来的作品跟着感觉走，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到了暑假之后呢，很多人的感觉就是我要出去玩，那当然呢，在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就会很想带着小朋友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让他们多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偶尔呢会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得很爽啊，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也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假的快乐星球。那不管几口之家呢，我们帮你选好套餐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择299套餐景区3选1，两大一小选399景区3选2，两大两小选439景区3选2，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就不止这个价哦。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暑期和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别忘了回复亲子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另外呢，在7月份呢也有一场好话剧在等着你，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呢爆笑回归，也是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爆看的一个必看的爆笑大戏啊！购票有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的话呢，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其实啊，最近我们的很多主持人也都去拍视频，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偶遇两个字，说不定下一次在这个街头都就能偶遇咱们的主持人，看看这一次我在哪里偶遇大家，回复偶遇两个字啊。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Dan and Shay 带来的 Young

这是 Dan and Shay 带来的作品叫做 Young。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帐篷的依然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啊！你现在就可以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推荐的好东西。那最近夏天到了，身边掀起了运动的热潮啊，在减肥啊、跑步啊、跳操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会抱怨啊，说跑了几次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关节像被锤了一下。大家也注意啊，这很可能不是咱们身体的原因，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呢，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了，而是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啊，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溪全能运动跑鞋。那不管是奥运场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啊，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明码标价一分不少，要1190，但是今天节目当中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需要599元，一双鞋直接帮你省下近600块。而且呢，咱们全都是奥莱仓直发，支持开正规的发票，保质保真。想要趁着夏天换一双专业万能战靴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很多人买跑鞋总是觉得挤脚，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鞋是按照欧美人的瘦长脚型设计的，但是亚瑟士最厉害的地方呢，是专为亚洲人脚型研发，前掌更宽，脚背空间更足，哪怕是宽脚胖脚穿上它呢，也像定制的一样舒服。而科技层面呢，它搭载了亚瑟士专利的环保发泡中底，厚达33毫米，后跟呢还加了独家的缓震胶，踩下去的一瞬间啊，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一样稳稳托住咱们的关节，回弹力十足，上脚就两个字，真爽。而鞋面侧面标志的虎爪纹 logo 更是高级感拉满啊，不管是通勤啊、出行啊、这个运动啊，都怎么穿怎么搭都好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啊。而它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溪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上跑不颠，碎石坡上走不滑。以前呢，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或者去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呢总是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这双鞋你穿起来完全不用换，白天穿着它在办公室里面舒适通勤，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了。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真正的一鞋两顶两双。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看一看。这双鞋真的不挑人啊，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那今天的599元买两双才抵关期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都是有的，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九款热门的配色。但是是因为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热门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就断货，抢完就不再补货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另外呢，暑期出游是很多人都要计划的，因为咱们夏天出去玩的话呢，轻装上阵，穿得很轻薄。但是如果你的行李不轻薄，那真的要头疼了，特别是一些行李箱自重又重，推起来又不顺滑。那今天呢，咱们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帮你推荐的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看一看。尺寸呢，从20寸到24寸，再到28寸都是齐全的。吊牌价呢，2280元起到3000多，但是今天咱们都是3.9折，秒杀价899元起就可以买到国际大牌 CK 的极简轻奢旅行箱了。而且人家是有设计感的，有菱格花纹啊，还有这个经典的logo 设计等等，不是黑压压一片那个行李箱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Ella 陈嘉桦带来的差一点。

0: 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现在看足球比赛，裁判出示红牌、黄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你知道吗？在1970年以前，足球场上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那以前裁判怎么罚人呢？全靠嘴喊。但这就会带来一个灾难性的问题：语言不通。在1966年的世界杯上，一位英国裁判想把一名阿根廷球员罚下场，结果由于语言不通，两人在场上鸡同鸭讲，足足吵了9分钟，场面一度失控。当时著名的英国裁判肯·阿斯顿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看着马路上的红绿灯突然灵光乍现，红色代表停止，黄色代表警告，这不就是全世界都能看懂的无国界语言吗？在他的极力推广下，红黄牌正式在1970年世界杯亮相。一个堵车时的灵感，就此改变了世界第一运动的规则。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下期见。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FM 90.0
0: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李宇春带来的作品《夏天的电影》，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中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许昌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和南部、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到了夜里呢，全省多云到晴天，最近出门别忘带雨具啊。那最近咱们的牡丹花田也帮大家在做打折的活动，今天向你推荐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的日常价是99一盒，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今天呢99元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着放松，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啊，都特别的合适。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一下啊。那其实到了这个暑假之后呢，很多小朋友也都放暑假了嘛，没地方去的话听听看啊，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必玩的线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的小团，5天4晚，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啊，大人呢是4380元一人，儿童呢根据不同的年龄和身高价格不一样，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咱们的小助理呢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全都发给你啊。在这趟旅程当中可以玩的地方很多，有草原有沙漠，比方说在牧场滑草、射箭、卡丁车，还可以吃烤全羊，我们也赠送了这个草原航拍，当然沙漠当中啊有这个沙漠越野、骑骆驼、轨道自行车等等，咱们还可以看杂技，在内蒙古的博物院看恐龙，3晚4钻酒店，还有1晚特色的蒙古包啊，真的非常划算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那最近呢世界杯期间也欢迎大家锁定咱们的节目，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我们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你有机会呢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别忘了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到的是 DNCE 带来的 Kick Back the Ocean。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5: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站，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飞儿乐团带来的 I Remember， 你现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上城呢也有好东西要向你推荐啊。最近到了夏天，身边掀起了运动的热潮，在减肥跑步跳操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会抱怨，就说跑了几次之后呢，觉得膝盖酸脚踝疼，甚至落地的时候呢关节像被锤了一下。大家也要注意啊，这很可能不是咱们身体的问题，而是鞋子穿错了。一双不合格的鞋不仅让你白练，一旦受伤的更是遭罪。所以呢，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专业跑鞋真的不是普通的装备，而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健康投资。想给关节上一层硬核保护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直接把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的泰斗请到了直播间，亚瑟士成也双膝全能运动跑鞋，不管是奥运会上的专业运动员，还是身边的越野老炮，可以说是人脚一双的硬核选择。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买，明码标价一分不少，要119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接五折拦腰砍，秒杀价只要500元。

踩下去的一瞬间，就像有一双温柔的大手一样，稳稳托住咱们的关节，回弹力十足，上脚就是两个字，真爽。而鞋面侧面标志性的虎爪纹 logo 呢，更是高级感拉满。通勤啊、出行啊、旅游啊、这个运动啊，都是怎么穿怎么搭都好看。立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来抢占啊。而这双鞋呢，最让越野爱好者痴迷的是它强大的成也双膝的属性，升级版的防滑耐磨的橡胶大底，让你在柏油路面上跑步颠，碎石坡上走步滑。以前喜欢下班去跑个步、泡个健身房的朋友，包里呢总得额外拎一双运动鞋，又沉又占地方。而穿这双鞋呢，完全不用换，白天穿它在办公室里面特别舒适，下班直接无缝切换去健身房或者是户外徒步，城市能穿，野外也能造一双啊，真正的是一鞋顶两双。想要体验这种无缝切换从容生活的朋友，别忘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这双鞋它也不挑人，给孩子穿的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高缓震，给关节满满的安全感，给自己穿呢运动通勤一双全搞定，今天599元就可以了，买两双才抵关期一双的钱，尺码呢从36到45都是有的，除了经典的黑白，还有清爽蓝、复古灰等九款热门的配色。但是呢，是因为奥莱仓多渠道共享库存，所以呢热门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断货，一定要抢占的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两个字来看一看，而且今天周五了，很可能下周一就没有了啊，就换品了。回复"跑鞋"查看详情。那另外呢，暑期出去旅游啊，是很多人的选择，因为暑假的时候咱们这穿得很轻便，轻装上阵。但是如果行李箱不好用的话啊，这行李箱自重重，然后推起来又不顺滑的话，真的很头疼。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帮你推荐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这个旅行箱呢，是从20寸、24寸到28寸都有的啊，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它的吊牌价呢是2280到3000多，但是今天咱们3.9折秒杀价899元起，你就可以得到国际大牌 CK 的轻奢旅行箱了，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的验真。这个旅行箱设计也挺好的，有这个菱格花纹啊，还有经典的 logo 设计，不是黑压压一片那种，在机场或者是哪儿啊，这绝对是旅行街拍的一个好搭子。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Noah Cyrus 带来的 I Just Want a Lover。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4: My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到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Hi,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0: 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4: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5: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5: FM
6: 90.0，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The Hard Way 这首歌曲来自 Paul and Clay 的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06的时候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哇，今天终于到了礼拜五了，开心开心开心啊！当然虽然到礼拜五了，我们要放假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城市寻宝还会进行，所以呢。懂行的小伙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18:00的时候准时开始寻宝，但是17:0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大家去释放我们的位置啦。所以呢，如果你提前拿到位置的话，你就可以提前先去到地方，然后在18:05我们公布通关密语的时候呢，哎，你就直接轻轻松松充满松弛感的走进店里面，然后大声的喊出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是的，每天呢我们的这个城市寻宝的环节会在18:00的时候准时开启，然后因为前面会放一首歌嘛，所以呢这个说这个通关密语的时候一般都是在18:05的时候。所以呢怎么玩啊，具体的大家就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会看到我们今天的大宝藏呢，它所在的6个地方，这6个地方呢，其中有2个是在咱们郑州，然后另外4个呢，今天咱们去到的是18地市，其中一个就是在安阳。所以说，如果你有家人和朋友是在安阳的，或者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有安阳的小伙伴，今天真的别忘了去参加一下。我们6个寻宝的地点，每一个站点呢会安排至少3个宝藏，也就是说3、6、1、18，今天有18个奖品在全城各地等待着各位。这个奖品呢大家还是非常喜欢的，全部都是世界杯的官方限定的礼品。比如说如果你是第一个走进我们这个店里面的，那你会拿走的就是世界杯的足球，那足球真的很漂亮，然后有各种各样造型的。这会儿我们视频直播还没开啊，待会儿到17:30的时候我们视频直播开，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礼品。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足球，然后第二名呢将会获得的是世界杯的玩偶。因为这次世界杯呢是美加墨、美国、加拿大和这个澳大利亚，美加墨没有澳大利亚。这个美加墨啊，这3个国家，墨西哥，所以呢，这3个国家呢，他们不同的这个动物的造型，我们把它做成了这个小玩偶的造型。美国、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的3个不同的玩偶的造型也非常的漂亮，你挂在你的包包上就可以了。然后3等奖呢，将会获得的是我们的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它就非常的实用了，因为你除了给它当冰箱贴之外呢，它还是一个起瓶器。那你知道在我们看世界杯期间难免就是会喝点8+1嘛，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小助手哈，而且它是用那个大力神杯的整个造型做出来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1、2、3等奖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寻宝点都已经给各位备上了，一共呢是有18份的奖品。那你现在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呢，你就可以看一看这6个地址哪一个离你会比较近一些，你就可以选择去到那个地址。当然你说哎，那我到那个地方之后我广播上面我已经没有办法收听了，我怎么知道你的通关密语到底是什么呢？还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在18点钟的时候也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嘛，你只要拿着手机，你就可以直接搜索音乐有话说，然后到我们的那个视频号上，我们正在直播，然后你一边看着那个直播，你拿这个拿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直接去店里面，你就能够听到我们在节目里面说的那个通关密语它到底是什么了，然后把这个通关密语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哎，你就顺利的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所以这两天呢，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寻宝不光是在郑州，其实在18地市都会有。你比如说这周呢，我们都分别去到了有开封，然后有洛阳，然后今天呢是在安阳。所以呢，在安阳的小伙伴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安阳的，咱们今天就是可以直接把这个地址呢，你直接扔在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群里面，然后让你的亲朋好友去领这个奖品，也是蛮不错的，对吧？到18点钟，在收听到我们的这个通关密语之后，你可以把通关密语直接发给他，然后让他去到这个地点，就可以去领取奖品了。怎么样？我今天剧透的还可以吧，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四个在安阳的寻宝点都在安阳市的文峰区，然后在咱们郑州市的话呢，今天主要是集中在中原区。今天我把这个地址发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的时候，还有朋友在问说，哎，佳阳什么时候来北环呀？北环我们第一天我们就去了，但是大家放心了，因为每天其实都会有郑州市的，所以呢，你只要是哪一天离你比较近的时候，你就直接去就可以了。我们有的时候在东边，有的时候在西边，有的时候在北边，有的时候在南边，每天都不一定哈。今天呢是在中原区，一个地方呢是在中原区的松山北路车星街向西，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地方呢是在这个中原区肥东路蒲河路东20米的位置，所以呢，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哪个地方离你近，直接去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吧。这首曲目来自 TFBOYS 带来的一首《萤火》，祝你周五好心情。

0: 们带来的一首《萤火》，非常青春的声音啊！欢迎你在17:17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对，刚才我释放了一下这个寻宝的信息，然后这位叫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朋友说，今天是安阳，什么时候来我们三门峡呀？马上啊，朋友们，马上，应该。下周应该就会到三门峡了，然后包括焦作呀、平顶山呀，哎，这些地方我们都会去到。所以呢，各位，你每天啊，我给你说一个秘诀，就是你每天到17点的时候，你就赶紧回寻宝，因为这个点呢，我们刚刚把寻宝的地址给更新上去。因为有时候在我们听众群里面会有朋友提前问我，其实说实话提前问我我也不知道具体在哪里，所以呢顶多也就是说我们在17点钟的时候那会儿释放的时候，哎，大家立刻就会知道了。所以呢你就可以挑选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地方，然后你就去到那儿就可以了。反正大家也不用说，哎，我在郑州的这个西边，然后如果你们要是在东边寻宝的话，我专门跑东边，那也没必要。因为没事儿，因为咱们基本上在郑州呢，这个场次是比较多一些的。你只要看到，哎，我今天我在西边，刚好你这个寻宝也在西边，那我就刚好去了就可以了，不用专门跑到那里哈，顺路，哎，顺路，这个咱就是一个碎碎的事儿哈。所以今天的这个寻宝地址安阳呢，是有4个寻宝点，都是在安阳市的文峰区。然后郑州的话呢，今天是在中原区。各位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地址了。18:05的时候我会释放一下我们的通关密语，你拿到通关密语之后就可以直接在店里面领取奖品了。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青春的歌曲。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比我们在我们工作当地要更加的青春一些。这为什么？就是我们去掉了班味儿嘛，然后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去掉班味儿，接下来呢，你可以跟着麦船长，我们一起到内蒙古去来一个我们暑期的月行天下。内蒙古呢，这次是叫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就要首发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直接进群来了解详情。这两天进群的朋友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前10位报名的朋友呢是可以抢到一个400元的优惠卡。你拿到这个优惠卡之后呢，原本我们这个内蒙古的旅行是4380，你拿到这个400块钱的卡之后，它就变成3000多了，这个还是划算了不少哈。7月10号的时候就要首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的精品小团，5天4晚，麦船长带队带你一起体验一场草原与沙漠的奇幻之旅。回复内蒙到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那这次我们的旅行呢，首先肯定是要去到这个大草原了。这次呢会有希腊牧人，下车呢你可以感受到哈达县里还有下马酒，仪式感直接拉满了。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骑上马背穿越草原，不少朋友还是很喜欢骑马的哈，在那儿真正的是感受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壮阔感。同时呢在牧场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各种的游乐设施，比如说滑草呀、射箭呀，还有卡丁车呀，去走一走这个网红的摇摆桥啊，去牧民家里面喝喝奶茶，穿穿蒙古袍，拍拍照片，喂喂骆驼，然后傍晚的时候吃一顿烤全羊，围着篝火跳起来，再看一场漠南传奇的马术实景剧。然后重点是我们还会赠送给大家草原航拍，是用无人机来给你拍下你骑马的精彩瞬间。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还要去沙漠，库布齐沙漠，有这个响沙湾仙沙岛，这儿也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可以在那儿骑骆驼，还有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玩累了之后呢，咱们还可以去这个古老剧场去看看杂技。其实在内蒙呢它也有很多的人文气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打卡一下大昭寺，还有塞上老街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烟火气。 同时呢还有内蒙古博物馆去看看恐龙，哎，这个孩子们都特别的喜欢。住宿的话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三晚四钻的酒店，同时还有一晚特色蒙古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重要的出去旅行就是得吃好和住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以及非常非常能影响到我们整个旅行的心情的事情哈。所以呢咱们这个住宿呢给大家安排的还是蛮不错的。晚上的话在这个蒙古包睡觉，抬头就可以看到银河，跟孩子一起去数数星星，真的是一次很难忘的体验。那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是精品小团，20人就要成团了，名额有限，在7月10号的时候首发，跟着麦船长一起去大草原去玩的尽兴一些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回复内蒙到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My Radio。
2: 世界杯主打歌，你好，我是佳阳。本期我们来听2026年世界杯的官方歌曲 DNA。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混搭的主题曲了。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法国电音大佬大卫·库塔，以及美国嘻哈女王梅根·西·斯塔利安，韩国的唱作人 EJ， 古典、电子、嘻哈和 K-pop 四种风格同时融入进了一首歌曲。EJ 说，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他在首尔看到陌生人在街头拥抱庆祝，那种在一起的感觉让他至今难忘，所以他专门为这首歌曲写了韩语的歌词。而波切利12岁的时候，他被足球击中了右眼，从此失明。几十年后，一个曾经被足球夺走光明的人，却在用歌声为亿万球迷点亮赛场。This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it's our DNA. 是的，有一些东西刻在我们的骨髓里，足球、音乐都一样，不需要语言，只需要共鸣的节奏。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周末愉快，在礼拜五收听节目的时候，希望你接下来的这两天呢都能够过得非常的 happy。 来自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周末愉快，欢迎你在17:27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这周末到底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河南气象给我们发布的天气预告。未来五天呢，咱们河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摄氏度附近，然后在我省的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县市呢会越过35度线，高温已经开始冒头了。所以呢这个大家在周末到来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进行补水和降温。然后最低气温的话呢，它其实是持续维持在20摄氏度出头的，所以你早间和晚间外出的时候清凉感还是比较不错的。像我今天大清早的时候就选择了去跑步，因为我发现今天早上跑步真的太舒服了，这样的天气很清凉，然后紫外线指数也没那么高，你要是不去跑步的话的的确确是有一点可惜了。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更多的放松自己的方式是喜欢选择运动还是选择美食啊。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研究就说了，这个运动比美食其实更会让人快乐一些。来自英国的一个自然人类行为学杂志上有一项最新的研究说，运动带来的愉悦心情是可以超过吃美食和听音乐的。如果你能够把久坐改为快走或者是慢跑，都可以帮助你促进身体当中的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分泌，这个是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活力和唤醒积极的状态的。当然这个运动与快乐的双向关联其实存在着明显的个人差异，你比如说年轻人啊，或者是女性以及比较瘦的人是更容易从运动当中收获快乐的。那跟这个美食带来的口腹之乐相比的话，运动对于情绪的改善更加的持久和稳定。对于这条资讯啊，我真的很想说我自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去吃一顿美食，我可能当时是快乐的，然后等到吃完之后第二天看到自己这个微微长起来的小肚子的时候其实是不快乐的。我甚至可能因为这一顿饭我需要接下来的这1到2个星期我都在拼命的运动，希望能够把它减下来但是运动就不一样，我发现这个出汗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不会骗你，就运动这件事情它是可以让你持续性的感受到快乐的。因为哪怕你只是运动一次，你就会发现你身体上的这些改变它给你带来了一种极强的正反馈，它会让你觉得说哇，我这个运动真的是非常的值得，下一次我还要继续去运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觉啊，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直接扣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

0: 那说到运动的话呢，今天还要跟大家推荐一款跑鞋，这个是来自亚瑟士的跑鞋。经常运动的小伙伴其实对这个品牌都还是非常熟悉的。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不是还给大家介绍那个鬼冢虎的鞋子吗？它其实跟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的，都是属于同一个品牌的。但同时呢，这双鞋子它在跑步方面其实是非常的专业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很多的专业的运动员穿的都是这款的鞋子。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大家平时在选择跑鞋的时候，你比较注重什么？因为我在选跑鞋的时候，其实我更加的注重的就是它，比如说这个鞋底它的回弹性到底怎么样。它如果回弹性比较好的话呢，第一是它可以确保能够保护你的膝盖，因为你的鞋子如果太过于薄了的话呢，往往是比较，因为我们知道跑步有的时候跑的时间长了之后是容易伤到膝盖的嘛，所以呢，如果这个鞋子它的回弹性比较好的话，对我们的膝盖它其实是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同时呢，我还比较看重这个鞋子的颜值。这款鞋子的话，它颜值就非常的高，属于是那种时尚派的哈。而且它属于是两栖的这种鞋，为什么呢？就是它既可以跑步，又可以做我们的日常通勤的时候使用。我前段时间一直在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鞋子，因为每周都会有一天，我是要，就是这一天我会走路，然后加上坐地铁，所以在路上走路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就是那天我会，因为没有车子嘛，所以那天的话呢就是无碳日，所以这天的话就会选择在路上的时间比较久，所以一定要穿一双舒适的鞋子。那这双鞋子的话呢，它就很适合你日常通勤，然后又加上跑步，这两种它都是 OK 的。它也是深耕专业运动领域已经达到了77年了，它的性能口碑都是双双在线的。所以呢，你也可以直接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无论它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通勤或者是室内训练的时候，它都可以轻松驾驭，可以说是一双鞋顶两双吧。那官旗上面你如果去购买它的话，它一双鞋是卖到1000多，现在在我们的夏日品牌折扣专场的时候呢，直接给到大家一个5折的拦腰砍的价格，只需要599块钱就可以了。而且它是男女同款的，多色可选，从36码到45码之间的，它是一应俱全的，全部都是奥莱仓给你直发，然后可以开正规发票的。但是提醒大家，因为全国的这个奥莱仓库呢，它都是一个共享的状态，所以呢，如果别的人从这个地方拿鞋子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断码断色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如果你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之后，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一定要首先把它抢下来。哪怕就是你收到货之后，你觉得哎，我这个鞋码可能不合适，或者是对颜色不太满意之类的，你也可以直接选择7天无理由来退货，都是 OK 的。但最重要的是你先下手为强，先选到哈、啊，要不然的话等到你自己哎，你说我想好了之后，哎，我再到这个官旗上面我看，哎，发现已经没有自己的号了。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这个手速要快一点哈、啊。回复跑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今天只需要500多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份舒适和安心穿在脚上了。而且这个颜色是比较多的，黑白是经典百搭的，然后橘色和绿色也是非常的个性和吸睛的。同时呢，还有清爽蓝、复古灰9款热门的色号。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偏粉一点的颜色，它整个那个配色上面是粉色加上了这种荧光黄的颜色融合在了一起，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这款鞋子因为它的回弹性特别的好嘛，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鞋底上面呢，它的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增高的效果的，让我们整个的这个腿型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拉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每一步你都可以感受到实打实的回弹的助推的力量，同时呢，它的这个抓地力也非常的强，你上脚之后的感觉就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漂亮以及很好穿。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 复跑鞋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跑鞋到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这个城市寻宝的环节，具体怎么玩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河南省，我们遍布了有6家我们的寻宝地，然后在那儿呢都放有大宝藏。哎，这个大宝藏都是什么呢？分别是有这个世界杯限量版的足球，然后还有美加墨世界杯3个国家的玩偶组成的这个3个小玩偶，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它是一个大力神杯的造型，既可以当冰箱贴，同时呢它又可以帮你开瓶子，是一个很好的起瓶器。这次呢我们6个寻宝地址，有4个是在安阳，有2个是在郑州。那具体呢大家想要看到这个地址的话，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先看看哪一个地方离你最近，你就可以先往那儿去。然后在18:05的时候呢，我也会在节目里面公布一下我们的通关密语。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再听到我的通关密语，直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出你的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些奖品了。前3位都是有这样的奖品的，然后前10位呢，你还可以获得这个店家给你提供的一些体验券哈。所以呢，这会儿你就可以回复寻宝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先来看看地址。包括今天我们的安阳的听友，或者是你们家有亲朋好友在安阳的，你在回复完寻宝之后，你都可以把这个地址直接丢到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群里面，让他去拿走属于他的这份惊喜，也是蛮不错的。那说完我们这个城市寻宝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了。哎，今天虽然说 Seven 不在，但是嘉阳继续来给你出一个较为简单一点的题吧。今天我来出题，然后我直接给各位线索哈。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将继续获得的奖品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各位准备好了吗？答题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微信上面搜索音乐有话说，然后进入到咱们的聊天框里面，你就可以准备把你的正确答案分享过来了。大家手速要快啊，因为我今天这个题目并不是很难，其实挺简单的啊。接下来准备好的话，我要开始问问题啦。好，那我今天问到的问题是，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大家都知道哈，海绵宝宝哎，身体不舒服了，然后他去医院做检查，哎，果然被检查出来他得了一种病，请问海绵宝宝得的是什么病呢？我给各位3个提示啊，首先第一个提示，这个答案呢肯定还是一个谐音梗，然后第二个提示，他确实是诊断出来了一种病症，这个病症其实在很多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被家长说你不会是那个什么什么病吧。然后第三个线索就是，这个就从海绵宝宝他自身的特质，你觉得他会得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呢？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就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你来准备答题。当然大家一边在答题的时候呢，我也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因为最近我们的这个礼品都是由牡丹花田来进行承担的哈。当然牡丹花田每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福利品，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这款面膜的话，它是那种古法配方东方养肤，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用，就我特别喜欢闻到它那种带着一种淡淡的中药的味道，我觉得它好舒适啊，而且它是帮助我们抵御外界刺激，可以做到深层补水的，每天你敷上15到20分钟，取下来之后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华，你一边看电视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用那个精华给你的皮肤按摩吸收一下。它是5大0添加的，没有酒精，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矿物油，温和不刺激的，哪怕你是敏感肌你都可以正常来进行使用。今天我们这个福利售价是这样的，平时你自己去买的话99块钱1盒，那今天的这个福利售价是99块钱直接到手4盒。今天呢还是给大家一共是放出了10个名额，10个这个福利名额，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可以真正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又能够抢到我们非常好用的古法面膜，来自牡丹花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这首歌曲2分钟啊，来自 Kygo 带来的一首 Hold On Me。

0: darling。嗨，各位，我们带来的一首 Hold On Me， 欢迎你在17:49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我给大家出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海绵宝宝他去看病了，结果真的是被医生查出来了有一种病，那他得的病是什么病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说的都有哪些吧。首先李好说，我觉得他是缺锌盐子病。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如果你要是再反向去思考一下，你可能就能得到答案了。就是，好吧，待会儿你一听正确答案你就知道。然后还有悠悠说的是软骨病，因为海绵宝宝比较柔软一些。然后还有这位叫若宁的朋友说，不会是水泡吧？还有 Loin 说棉里藏针，还有 Tor 说青春痘。小果子说是没毛病，逆光说海绵宝宝应该是脑子进水病，生活在海里面是吧？那正确答案呢？请听好，你想想看，海绵宝宝对吧？他身上有这么多的洞洞，刚才说有头儿还说那个青春痘，因为看到他脸上有很多的坑坑是吧？但是他不够直接，那他脸上有这么多的小洞洞，有可能是什么呢？那就是多动症啊。所以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多动症，有很多的朋友也都答对了啊。今天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是叫做 Murray 的朋友， Murray 恭喜你获得了今天我为你送出的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它的头像是一只在牢笼里的小兔子，是一个疯狂小兔哈。赶紧回复你的收货地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也会直接邮寄给你。感谢各位的参与，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呢，也希望你在这个星期五到来的时候能够快乐和 happy。 说到这个快乐和解压的话呢，接下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开心麻花的一个爆笑大戏叫出马。这个出马它的评分非常的高，大麦网和猫眼双平台的评分都达到了9.6分，豆瓣评分8.5，也是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那它呢会在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来咱们郑州进行演出，它在去年的时候呢还被评选为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进行媒体主办，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除了180块钱的门票，那180以上的门票呢都是直接打一个75折的优惠。现在你就可以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这个领取优惠了解详情了，回复话剧就可以了。另外给大家解压的当然还有我们的旅行了，接下来呢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我们这个新疆旅行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带你一起走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独库公路、那拉提还有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详细行程。另外近一点的旅行目的地 MyRadio 联合正好办也推出了一份亲子度假卡，2天1晚住玩一价全包，折合下来人均只需要100多块钱，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格。你可以直接回复亲子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FM9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Lenny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X I Never Hand， 欢迎你在17:55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待会儿我们的城市寻宝就要开始了，大家别忘了及时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先看看哪个地方离你最近哈。今天是两个地方是在郑州的中原区，然后另外四个地方是在安阳，所以呢有安阳的小伙伴今天也别忘了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直播。

在这一小时的最后呢，我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放松心情，我们要出去旅行，旅行的时候咱们要带上咱们的旅行箱。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带来的是 CK 的极简轻奢的旅行箱，真的太漂亮了。大家先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先看一看这个造型，真的你只要看上一眼，你真的会被它种草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这个颜色上面也是非常多，除了有黑白这种百搭的色系之外呢，同时还有夏日多巴胺系列，非常非常的炸街，很漂亮。同时呢我们还有高端商务款的，也很利落大气。回复 CK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说到 CK 的话，大家真的太熟悉了。当然很多人买过 CK 的内衣，买 CK 的这个牛仔裤、牛仔服，这个都是 CK 很经典的。但是它的行李箱其实同样也是它的宝藏产品，延续了这个品牌一贯的极简美学。它不是那种很花哨的设计，也没有那种很夸张的 logo 的堆砌。像 CK， 它有一个刻在骨子里的品牌概念，就是少即是多。他一直以来专注一件事，就是把简约要做到极致，把高级感做到日常。所以你看到他这个品牌的这款箱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张扬，他是有着干净利落的线条和恰到好处的品牌标志的，但是一眼你就能够认出来，哦，这就是 CK 的箱子，很漂亮。而且整个这个箱子不光是漂亮颜值高，关键是它还非常的好用。它采用的是 PC 加 ABS 复合材质，所以你去感受一下，它的自重很轻，而且呢又很坚韧和耐磨。它使用的是高弹静音的万向轮，你推起来就像是滑冰一样，非常非常的顺滑。不管你是走这个机场的光滑的地砖，甚至是走这个老街的石板路，还是像酒店那种厚的地毯，它的声音都很轻，轻轻的，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非常的好用，而且非常的好看。可能别人拖一个行李箱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那种基础款，但是你拖一个这个 CK， 品味瞬间就可以拉开档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20寸的登机箱，还有24寸的黄金尺寸，这个比较适合咱们在国内旅行的时候，你就直接拿24寸的，一周旅行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还有如果是孩子留学，全家一起出行的话，你直接冲这个28寸的大容量的，全家人的衣服都可以一箱全搞定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今天我们是给你打到了一个3.9折的一个超低的价格。你比如说这个20寸的，它的吊牌价是2280，但是今天你买到它的价格只需要899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花专柜一件的钱，能够把大中小三个尺寸整套带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并且它是支持线下专柜去验真的，是可以开发票的，大家放心入，保质保真。只不过呢，这个数量确实是有限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是释放了10个名额，所以今天售完是不再补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希望 CK 的极简轻奢的这样的一个箱子陪你到想去的地方。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Tango。嘟咕嘟咕哒嘎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咕哒嘎

0: 好像又回到了曾经的那届世界杯的感觉，来自 Nicki Minaj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Tukutaka。 欢迎你在18:03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联合了河南体彩共同举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你好，我是佳阳。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已经开启了，各位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来视频直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今天呢你不仅可以看到主持人和嘉宾，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看到我们全程寻宝的地址。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是怎么玩的啊。每天我们18:00到18:30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全程寻宝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释放6个地址。今天的这6个地址呢，分别有4个是在安阳，然后另外2个呢是在郑州的，今天是在中原区，这2个寻宝点。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地址之后呢，你先看一看哪个离你比较近，然后你就去到离你比较近的那个地方。待会儿呢，我也会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你在拿到这个通关密语之后呢，直接在这个店里面说出你的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我先来展示一下我今天的奖品啊，这个来来来，先来看一下我们1等奖。对，这会儿如果你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在音乐有话说的视频直播间的话，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就看到我们这个奖品了。首先这个1等奖呢，会获得的是世界杯限定版的足球一个。你看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个是一个纯白色的，还是蛮干净的，就在家里面你给它当做一个装饰品也是蛮不错的。或者家里面有喜欢踢球的朋友，或者是喜欢踢球的孩子，你就可以把这个球直接送给他，真的超美的。然后这两天我看到我们有朋友去寻宝的时候还寻到了别的颜色，我请我那个嘉宾老师来帮我们展示一下。你旁边是有另外一个颜色，你可以对着我们的这个摄像头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那个是一个绿色的，绿色的足球，然后它的色彩更加的丰富一些。前两天还有朋友拿到了那个紫色的哈，这个就是我们的1等奖。我们1等奖今天是设置了有6个，在安阳的有4个，然后在郑州的有2个，大家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了。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哎，这个足球我已经拿到了，我还想拿点别的东西。没问题，我们来看一看2等奖是什么。老师你也可以拿那个玩偶给我们的听友来展示一下，来给我其中一个啊。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因为美加墨世界杯这次是3个国家共同来举行的嘛，所以呢会有这3个国家美国的这个海雕，就是它那个白头海雕是非常有标志性的，同时呢还有加拿大的，它是一个驼鹿，它是上面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鹿角的，然后它你看它也穿着队服，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墨西哥的，墨西哥是一个美洲豹。我其实觉得墨西哥的这个真的很漂亮，是一个美洲豹的造型，很可爱。这个是2等奖。然后3等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冰箱贴了。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放的这个冰箱贴略微有一点小，但是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我一个人在，今天我的搭档不在，弄得我在直播间里面手忙脚乱的。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可以在直播间看到。然后这个冰箱贴的话呢，你看它真的非常的厚实。然后大家去寻宝的时候，你要么就是拿到这个冰箱贴，它其实不仅是一个冰箱贴，它还是一个起瓶器，也是这个国际足联官方旗舰店上面有专门有进行售卖的。然后它今天这个3等奖的话是拿到这个起瓶器加冰箱贴，同时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造型，我们前两天有朋友拿到是一个比较大的就是那个大力神杯造型的一个起瓶器，纯金色的，那个也超级漂亮。今天3等奖拿到的是那个。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些奖品在咱们全河南省啊，一共是有6个宝藏店，然后每个店里面是有3份这样的奖品，总共是有18个奖品在这里等待着各位。那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你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6个这个位置了。 或者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也可以看到这六个位置。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我赶紧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通关密语的话是由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主理人，他今天是在线下给我们充当大宝藏啊，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吧。
1: 大家好，我是逸轩，我今天所在的位置是松山北路与车新街向西70米路南。今天的通关密语是周五周五快乐无阻，在附近的小伙伴抓紧时间来找我吧。
0: 是周五周五快乐无阻，就是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了，你记好了吗？周五周五快乐无阻，真的很有今天的这个气氛哈。今天呢逸轩是在中原区松山北路和车新街向西70米路南，大家想看到这个具体的地址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然后在郑州中原区还有另外一个寻宝点是在化肥东路蒲河路向东20米的地方。希望这个刚好是在中原区的朋友，你下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拐到那儿拿走属于你的奖品了。今天的寻宝的密语就是周五周五快乐无阻。当然今天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大家一进来之后呢，也可以看到我今天虽然说 Seven 不在，但是呢我也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在直播间里面，咱们一起来看球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请我们这位嘉宾来给大家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给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对着我们的话筒说就可以。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叫郝浩杰，来自咱们河南安阳，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目前经营一家500平的彩票店。然后里面涵盖的是我这个精酿啤酒、茶餐厅、蜡炉、咖啡、茶饮等一系列这个丰富特色的这个产品，然后立志想打造一家多功能、体验感丰富的体彩形象店。
0: 这个我特别喜欢我们郝老师的这个微信名，你的微信名叫
2: 好幸运，
0: 好幸运，这个是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吗？
2: 对，希望我本身姓好，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给大家带来幸运，
0: 对，带来很多的好运，带来很多的幸运哈。那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家的地址吧，因为我知道今天你们家的那个位置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其中的一站。
2: 是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2: 是在河南省安阳市德龙街和兴业路交叉口向北180米，然后路东的一家500平的一个好胜体彩综合体店，然后欢迎大家到我那里去领奖品啊。
0: 哎，我需要跟你确认一下，你是在兴业路和德龙街
2: 交叉口
0: 向南还是向北？
2: 向南
0: 啊，向南180米。
2: 对对对，
0: 向南。

0: 180米就可以看到你们家了，河南体彩的一家门店哈。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你们家的这个门店，它的门头是什么颜色的？
1: 是200黄色的一个，然后晚上它会有一个特别大的门头，是紫色的灯光。
0: 哦，所以要是大家这会儿去的话，能看到那个灯光吗？
1: 可以，这会儿应该可以到那儿，特别醒目的一家店。
0: 对，我现在发现有好多体彩店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而且据说你们家其实是非常热闹的，就到你们家去看球的朋友也很多。
1: 对对对，它涵盖的东西比较多，然后想打造那种比较丰富感、体验感丰富的一个乌托邦，然后给球迷朋友们提供这样一个场所。
0: 对，我知道这个郝老师平时自己也是看球的。
1: 是的是的。
0: 能给我们这个讲一讲在刚刚过去的6月26号凌晨的这几场比赛，有没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因为前两天熬夜看球比较早比较晚，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实是西班牙和佛得角那场比赛
0: 啊、
1: 就是一个身价5亿的西班牙球队，然后被人口总人口50多万的佛得角给逼平了。本来以为它是个单方面碾压的局，结果演变成大型的攻坚翻车现场。足球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最气人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
0: 对，
1: 就是一个40岁的老门将全场完成了7次的关键扑球，多次化解逼进球，这个我觉得这个足球的魅力就是在此，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对，
1: 40岁的老门将能做到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0: 说到这个40岁的老门将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老门将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怎么有一种小心酸的感觉啊。因为我知道，其实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其实40岁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正是一个发光的年纪，但是确实对于体育场上来说的话，40岁的确是一个老将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竞技场上，你看不管是 C 罗、梅西，然后包括刚才所说到的佛得角的这个门将，他们虽然说年龄到这儿了，但是你看他们的这个职业状态其实是处于一个巅峰期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是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就会给人一种更加的那种感觉，就是哎，现在好像年龄已经不再是一个标签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接下来呢，我看到我们全程寻宝已经有朋友找到我们的大宝藏了，今天的通关密语是周五快乐五组，我们来听听是谁第一个到达了现场。 Hello 你好。
2: Hello Hello 佳姐你好，我是逸轩。
0: 逸轩你好。
2: 对，我在车新街和工山北路这个店，现在已经有两位朋友来找到我了，已经领取了咱们的奖品了。
0: 是，能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吗？
2: 好的，来给大家打声
3: Hello。
2: 然后我们这是第二位，是一个小哥哥。
4: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哎，你们怎么这个今天这个速度是怎么掌握的这么快呢？
2: 这个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个小秘籍，就是这两位都是咱们的忠实听众，他们老早就在咱们的那个后台回复了咱们的寻宝，已经很早就已经知道，从7点那个咱们节目开始，17点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咱的位置了，然后刚好他们的公司都在附近，下班就赶快过来了。
0: 哎，你看看这个就是已经掌握到了游戏的精髓了。
2: 对对对，因为他们也关注活动好几天了，然后之前的位置离得有点远，今天刚好在附近，所以说都到得比较快。
0: 怎么样，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我们两位这个寻宝的朋友
2: 周末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呀？有
3: 周末要出去玩一下，
2: 出去玩一下。
3: 出去了。
2: 那您呢？
4: 我周末的带孩子出去玩嘛。
2: 啊，那刚好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礼物送给孩子。
4: 对，
0: 对，那这样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通关密语刚好是跟这个周末相关的，让两位一起喊出我们的通关密语，好不好？
2: 好的，来一块儿说，来3、2、1，
5: 周五快乐五组。
0: 祝你们周末愉快。那所以逸轩你这一站第三位还没有到现场是吗？
2: 对对对，我再稍等一下，所以说我再给大家报一下我的位置吧。我在松山北路和车新街向西路南70米，然后大家可以来抓紧时间来找我。
0: 好的好的，谢谢逸轩，拜拜。
2: 好的，拜拜。
0: 哎，估计第三位马上就会来到现场了，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6个站点的位置了。逸轩他是在松山北路和车新街向西70米路南的这家门店，他这儿呢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当然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要不是前三的话，我到店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你哪怕你不是前三，你到了店里面之后，你都会有一个那个体彩的体验券。哎，我问一下我们这个郝老师，你们店里面有没有给大家安排一些额外的？

0: 一些奖品。
1: 对，必须的，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在我店里可以尝尝咱们的腊卤，还有包括咱们的精酿，都可以免费品尝。
0: 哎，你看有好吃的，有好吃的时候别忘了这个离我们话筒近一点，要不然的话大家可能听不到。
1: 好的，好吃的好喝的都给大家准备好。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吧。大家如果还没有拿到这个地址的话呢，也别忘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来到直播间里面，跟我一起面对面一起聊聊天。接下来呢，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曲目来自 Kevin Heavens 带来的一首 Free。

0: 这首歌曲来自 Ellie Goulding 和 Kevin Heaven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Free。 欢迎你在18:20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开启，你也可以直接来到音乐有话说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刚才我看到已经有好多朋友找到我们今天嘉宾，好幸运找到你们的店了。你再来给我们重复一下你的店的位置好不好？
1: 咱们店是在安阳市德龙街和兴业路交叉口向南180米路东的。
0: 对，然后这位叫 A Plus 磊，他说我找到嘉宾的门店了。然后梦醒说我现在正在去寻找嘉宾店的路上。其实今天我们这个店还真的是不止这一家两家，我们今天哎呦，我觉得也是大手笔，咱们来到安阳就直接给大家散布出来了四个寻宝点，然后在咱们郑州呢是有两个寻宝点。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或者你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你看在我旁边放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等奖。我们今天这个一等奖呢是给大家安排了有6份，就每个店里面的一等奖都是可以拿到这个足球的。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还有朋友既拿到了，我看看，给我们晒了一下他们拿到的奖品，有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授权的这个小玩偶，他拿到的这个是加拿大的代表玩偶，是那头鹿哈。然后还有呢是有拿到那个开瓶器，这个开瓶器呢跟我在直播间里面这个也是一模一样的，哎，非常的有缘哈。所以呢各位你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你就可以看到我已经把这几家店的地址呢放在了我们的屏幕的最中央的这个位置，找一个离你最近的直接去到现场就可以了。现在是18:22，正在进行的是今天的 Play 外太空。当然除了我们的城市寻宝之外呢，还有一些好玩的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出去旅行的内蒙古的线路叫做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就要首发了。这次这个旅行呢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因为有好多的朋友都说你们推了很多的旅行，但是我想要参加的就是有主持人带队的，我觉得有主持人带队的我们会玩的更加的尽兴一些，因为老是听你们的节目，也更加的放心一些。没问题，那接下来在今年暑假7月10号的这一期我们的月行天下就是由我们早班主持人麦船长来带队，带大家一起去内蒙古的大草原，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内蒙古大草原的那种辽阔的感觉。那草原呢我们会去到的是西拉木人，下车你就能够感受到哈达县里啊还有下马酒啊等等。然后在牧场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有滑草，有射箭，有卡丁车，然后还有这个网红摇摆桥等等各种各样的线路。然后这个在沙漠里面的话我们会去到的是库布齐沙漠，在这儿呢它有一个地方是被称为沙漠里的迪士尼，可以在这儿骑骑骆驼，有高空滑索，有沙漠越野。他们说其实比真正迪士尼还要更好玩一些，因为真正迪士尼是人工造的，但是在这儿是天然的，所以可以去感受一下。住的上面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贴心，3晚4钻酒店，还有一碗特色的蒙古包，晚上的时候抬头就可以看到银河，可以跟孩子一起数星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回复内蒙进群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啦。
2: FM 90.0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My Radio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来自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 Shakir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Die Die， 还是非常上口的一首歌曲啊。那今天呢，继续来进行 Meri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来举办的城市寻宝的环节，每天在18点到18点半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城市寻宝。大家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给大家公布的寻宝的位置，然后只要你是前三名到达这些门店的，都是可以拿走世界杯的相关的一些奖品，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个足球哈。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看的也会更加的真切一些。而且这些地址呢，我也在视频直播间里面放到了正中间的位置，方便你直接导航到那个位置。那今天在直播间里面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的专业人士，也是在安阳的其中一家门店的主理人，他是好幸运，请这个郝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再来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对，郝老师一定要记得对着我们的话筒啊。
2: 我叫好幸运，希望我可以带给你们幸运哦。
0: 对，今天郝老师专门从安阳赶过来。
2: 是的，是的。
0: 哎，现在从安阳过来，是不是坐高铁更加的方便一些？
2: 对，40-50分钟就到了。
0: 这个前两天我还专门去安阳感受了一下那里的魅力，因为我发现安阳文旅现在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夏天的时候真的可以去安阳玩很多的地方哈。哎，我想问一下，在你们门店看球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就是一边吃扁粉菜一边看球？
2: 现在少，但是如果有球迷朋友到那儿的话，一定会安排。因为我之前有好几个球迷是到店里，我们一起吃扁粉菜，看早上的比赛嘛。
0: 哦，
2: 有这种，
0: 对，
2: 其实感觉挺好的。
0: 对，扁粉菜属于是安阳的很经典的早餐了。
2: 对对对，
0: 晚上是没有的。
2: 晚上没有，一般都是早上吃。
0: 哎，那你们就看球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什么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美食吗？
2: 目前在安阳还有一个叫豆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0: 哎，郑州也有豆沫，但是不知道跟安阳的是不是一样。
2: 对，那个我，但是在安阳特别出名的就是扁粉菜，吃扁粉菜看比赛是一种特别有韵味的感觉。
0: 是，哎，那说到这个看比赛的话，接下来因为要到周末了嘛，所以肯定有很多喜欢看球的朋友今天晚上就要熬夜了。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在6月27号凌晨的时候，这些比赛有没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
2: 有这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这个点，就是今天晚上凌晨3点的挪威和法国。之前咱们都是一直觉得 C 罗和梅西比较厉害，
0: 现在
2: 足坛又有两个新的双骄，今天晚上就要正面对决，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一个哈兰德和一个姆巴佩同场竞技了，
0: 是，
2: 就是一个挪威和法国同场竞技，两人前两轮全部都是梅开二度，都进了同进4个球，直接争夺本届世界杯射手榜首和金靴竞争先机，然后有比赛比较有意思的点是法国

0: 临时换了一个主帅，法国主帅德尚因母亲离世回国奔丧，然后本场由那个助理教练临场指挥，然后战术调整临场换人存在不确定性，这个就是法国这个姆巴佩在这个球队唯一的这个隐患，第二个就是两队的球队风格碰撞，强攻挪威和均衡卫冕冠军法国，因为挪威靠的是哈兰德和厄德高双核高举高打，因为那个哈兰德比较个子比较高，然后他们就是高举高打的这个战术，定位球强比较强势，但是他们大赛呢经验匮乏，一旦中场失控比较容易崩盘。法国阵容就不一样了，法国阵容厚度全联赛顶配，攻防没有短板，所以说今天晚上这个就比较，这就是姆巴佩和哈兰德，就是今天晚上就一定要看他们两个对轰，
1: 对，正面交锋了，这个看点还是比较强的。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是挪威队队史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然后全队希望拿下小组第一，创造他们队史的最佳成绩，这个我觉得非常有看点，包括姆巴佩冲击世界杯连续进球纪录，哈兰德冲击新人世界杯金靴奖，然后本届小组赛流量的天花板，继梅西和 C 罗时代 足坛两大新生门门面首次世界杯正赛交手。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害怕有的听众朋友听的就有些天花乱坠，但是简单总结一下，
1: 有点天花乱坠，
0: 对，有些说的比较杂，但是这场比赛总结一下就是不用纠结出线，全程只要看哈兰德和姆巴佩对轰就行了，一边是必须赢球的挪威强攻，一边是手握主动权阵容更强的卫冕法国，中场厄德高和楚阿梅尼的缠斗，定位球的攻防，边路速度对决，全程这个节奏拉满，这是凌晨三点挪威和法国这场比赛，然后还有一场比赛就是乌拉圭和西班牙，这场比赛
1: 这个是到明天早上了，
0: 对，这个是西班牙和乌拉圭是八点，早上八点，
1: 对，
0: 然后如果有安阳的朋友可以到店吃扁粉菜，咱们看球赛
1: 安排好扁粉菜哈，
0: 没问题。
1: 在八点钟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场，就是佛得角对阵沙特阿拉伯，这个佛得角这个也是有这个出现的希望的哈，
0: 是的是的，这个佛得角现在这个小组赛发挥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毕竟和西班牙都能掰掰手腕，
1: 是，然后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也会有两场比赛同时进行，
0: 是的，早上十一点钟埃及和伊朗，然后还有新西兰和比利时都有这个比赛，
1: 对，所以呢这六场比赛吧，然后有两场是在凌晨三点，有两场是在早上八点，还有两场呢是在上午的十一点，
0: 对，
1: 都是同时开球，所以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时间，尤其是刚才郝幸运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就是挪威和法国之战，也是哈兰德和姆巴佩的一个世纪决战，就在27号凌晨的三点钟，最近一段时间在你们店里面应该看球的朋友也是蛮多的哈。
0: 对对对，
1: 对，你们是24小时经营吗？还是
0: 现在目前是？
1: 是，那所以呢，这个其实河南体彩现在在全国的这些门店里面，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呢，也是给大家专门推出了那个看球搭子，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看球的话，也可以就近选择你身边的这些门店，跟同样喜欢看球的朋友一起来聚一聚。今天也特别感谢这个郝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你从安阳远道而来，也给我们带来了很专业的一些分析，拜拜喽，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见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I knew it.I knew you 这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8:38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正在开启当中。哎，今天我就是稍微有一点孤单啊，自己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但是我直播间里面的东西好像很多，这边又有足球，然后又有我们的那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玩偶在这里陪伴着我。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音乐有话说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可以跟我来聊天啊。刚才刚好还问到今天城市寻宝的密语是什么，我也发到我们直播间了，就是周五快乐无阻。你可以看一看这几家门店啊，有一些还这个奖品还没有完全的抢完。然后刚才因为我们邀请的那位店主他是来自安阳的朋友嘛，然后也说到了一些好吃的。 Miss Song 他说，哎，安阳除了扁粉菜之外还有煎血还有烧灌肠。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周末会有很多的朋友直接从郑州咱们高铁就是一路就来到安阳了，因为现在郑州到安阳非常的方便，坐高铁40-50分钟就到了。而且我现在觉得安阳真的玩的地方特别的多，又有人文的，然后又有山水的，然后据说那儿有一个那个欢乐世界，哎，夏天暑期到来的时候也会开业哈。所以呢，这个现在在咱们河南省内玩的地方还真的是挺多的，安阳绝对值得一去。当然在周末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这个去看看球啊，也别忘了熬夜，偶尔的熬一熬，要不然的话对身体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影响的。那接下来呢，我要来给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些好物了。这个小节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好物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是 CK 的旅行箱，然后一个是亚瑟士的一个全能运动跑鞋。这两个关键词大家如果需要这个，你最近正在看跑鞋看运动鞋，你都可以直接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因为我们正儿八经我们去买一双好的跑鞋真的得上千，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把这个上千的跑鞋直接给你打到了一个50%的优惠，奥莱仓直接给你发货，然后是有9款不同的颜色，选择性还是蛮大的哈。打了50%之后599，从36码到45码之间的全部都是有的，你可以直接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另外还有 CK 的这个旅行箱，夏天到来的时候有好多的朋友都会专程选择在暑期的时候出行，所以旅行箱也是必不可少的，你也可以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

当然这个 CK 的行李箱它同样是这家店的宝藏，因为它延续了它的品牌的调性，就是极简的美学。所以你回复 CK 之后，你看到它的行李箱，它没有那种特别花哨的设计，也没有特别夸张的 logo 的堆砌，不张扬，但是真的很好看，属于是那种你一眼就能立刻被它种草的那一种。因为他是把那种少即是多这样的理念刻进到自己的骨子里面的，他一直坚持的事情就是把简约做到极致，把高级做成日常。所以你想想看，你不管是你周末出去散心的时候，或者是通勤出差，毕业旅行，全家出游，你拎上这样的一个箱子，你整个的旅途都是自带气场的。而且有一些好看的箱子它并不是很好用，但是这款 CK 的这个的话，就是它颜值也高，同时它非常非常的好用。这个好用主要体现在，第一是它的自重非常的轻，第二是它非常的坚韧和耐磨。我们知道有时候坐飞机的时候，你这个行李箱真的是会被扔来扔去，如果你这箱子一不小心破了，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因为你本身你出去旅行了，你箱子如果破了的话，你这一趟旅行心情都会完全坏掉，对吧？所以呢，买旅行箱一定要找它这种很坚韧很耐磨的， CK 这款是绝对可以的。再有就是它很轻，还有呢就是它用的是高弹静音的万向轮，就像推起来就像滑冰一样，非常的顺滑。不管你是走这个机场的很光滑的地砖，还是酒店的那种厚地毯，再或者是你去到这个老街走那个石板路的时候，它都很轻，就像踩在那个云朵上一样，非常的舒适。所以呢，今天的这个 CK 的这个行李箱，我们给大家安排的20寸的登机箱，还有24寸的一个黄金尺寸，以及28寸的这种大规格的，你都可以直接入。我们给大家打到的这个折扣呢，是直接3.9折的一个超底价。而且是支持官方机构检测，支持线下专柜验真的，可以开这个发票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也希望这款轻奢旅行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因为这款箱子它的价格呢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量也不多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本小时只剩下最后五个了，所以呢，我们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如果你需要的话，抓紧时间，秒拍秒付。你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另外还有这个亚瑟士的双膝全能的运动跑鞋，哇，今天给你推荐的都是颜值超高，而且又很有这个实力的。这款亚瑟士的成也双膝的全能运动跑鞋呢，它是一个万能战靴，就是它既可以为城市通勤为你做贡献，同时呢它也很适合你长距离的这种越野的这样的一些路途。而且亚瑟士它本身是以这个跑鞋科技见长的。对这个经常运动的小伙伴其实对亚瑟士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它和另外一个很知名的品牌叫鬼冢虎，他们是同一家公司的。鬼冢虎主打的是时尚，这个亚瑟士呢它就是以跑鞋来见长的。它这个亚瑟士在拉丁语的意思里面就是健康的身心，成就彼此。它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专注于专业的运动领域，所以你会看到有好多的奥运会的选手，然后包括户外的越野爱好者们，几乎是人脚一双的。所以呢，你也可以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感受一下这双跑鞋给你带来的硬核实力。同时这款鞋子的话呢，它是不挑人的，你比如说你给孩子穿，它刚好贴合到他的脚型，帮助他可以矫正他的体态，助力成长发育。然后给骨骼相对来说会脆弱一点的爸妈穿，他的专业缓震可以给到爸妈的这个关节满满的安全感。那给自己穿，运动和通勤的时候一双也是全都搞定了。趁着夏天这个户外活动增加的时候，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哈。而且这个价格的话，今天既然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肯定是给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官旗上面它卖1190，今天是599，帮你打到了5折，立省600。

0: 从36到45码一应俱全，而且它颜色很多，总共是有9个颜色。我个人最看重的是它那个粉色的，因为它那个粉色是跟荧光黄这两个颜色交织在一起的，但是一点都不浮夸，因为它那个荧光黄只是它足底和鞋边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非常非常的这个时尚的感觉哈。总共有9款颜色，你也可以来选择一款适合你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跑鞋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跑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都是在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接单，所以大家别忘了秒拍秒付，抓紧 g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0: Never stop the music.
1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0: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大便妮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怎样，欢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 Play 吧带框下班愉快，我是佳阳。这一小时的最后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开心麻花的爆笑舞台剧出马，7月17号到18号会爆笑回归，也是由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进行媒体主办的。想买到这个话剧的门票的话，现在180元以上的门票直接打到了一个75折的优惠，你可以回复话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另外呢 Marido 联合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旅行，你在音乐有话说上面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还有在7月4号的时候呢，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你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另外出去旅行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面膜呢，牡丹花田给大家带来的古法面膜，现在给大家送出的这个福利呢，就是99块钱你直接到手4盒面膜，算下来一片才2块钱出头，只有10单，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现在是18点55分了，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My Radio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4: FM90.0
5: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Yeah. FM 90.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

0: 手77年专业机电，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

蓝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

0: 我们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四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

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看着外头门，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不要。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七七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

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

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欢迎光临
3: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

由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

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

0: 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1: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牵挂就别回头望。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九龄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居然打着力气踩着梦。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2: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跑去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装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七全能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1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0厘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和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

0: 关于这天。
1: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陷落美好，来自易烊千玺。

这是易烊千玺所演唱的《陷落美好》，与朝阳共舞，流行音符在晨曦中轻起，让我们在清新的空气中用流行旋律为你打开快乐的音乐之门，继续为你送出一首《他不再幻想》，来自陈静飞。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

0: 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0: 知道李玟的这首 Sunny Day 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在这宁静的早间，让流行音符为你吟唱，为你送上一份清新与轻松的音乐时光。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毛不易这首《时光者》。
1: 写向着昨日的吵嚷，塞进一张相框。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天气很湿热啊，身体和皮肤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脸上出油变多，晒完之后皮肤又干又红，这个时候呢需要一片可以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这款面膜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因为是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直接到手四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无论是自己敷还是送给妈妈闺蜜当礼物都特别合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这款面膜由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作为主要的成分，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丝露云砂膜布特别添加牛奶

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如第二层肌肤。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今天秒杀99可以到手4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九零商城夏日品牌折扣，今日主推亚瑟士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之首，77年专业积淀，缓震护膝，防滑耐磨，亚洲脚型专属，城市户外一双搞定。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稳稳支撑。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方大同演唱的《玩乐》，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与晨光共舞，流行旋律在空气中飘扬，让我们一同享受早间的音乐盛宴，为你带来一份愉悦与活力。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阿林的《绕路》。
1: 我笑看地球南缘，而然的心像旅店，梦寐心意到对方的时间。

竹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Happy Holiday
7: Happy Holiday

首五月天演唱的《任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伴随着动人旋律，早安，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迎接新的一天，愿你充满活力和愉悦。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陈奕迅演唱的歌曲《不要说》。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